刚才您欣赏的是奥地利钢琴新星卢卡斯·施特纳特在刘森音乐节演出了拉赫玛尼诺夫的第四钢琴协奏曲之后加演的一首拉赫玛尼诺夫钢琴小品 G 大调前奏曲，作品32号之舞，实况录制于2026年8月18日的刘森文化会议中心音乐厅。今天我们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带来的是刘森音乐节系列，本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来自欧洲最新的音乐会实况。您除了可以在广播 FM94.7 实时收听直播之外，还可以通过阿基米德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同时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得更多音乐福利。下面请继续欣赏2026刘森音乐节拉赫玛尼诺夫作品专场音乐会的下半场。拉赫玛尼诺夫如今被人记住的是他的钢琴协奏曲和交响曲，但其实他对歌剧领域一直非常有兴趣，先后写过三部独幕歌剧《阿列科》《吝啬的骑士》和《弗兰切斯卡·达里米尼》，可惜这三部作品如今在俄罗斯之外很少演出，知名度也非常低。在刘森音乐节上开启拉赫玛尼诺夫系列演出的里卡多·夏伊就专门从作曲家早年的第一部歌剧《阿列科》中编选了一套乐队组曲，让我们领略早年拉赫玛尼诺夫的才华。他创作《阿列科》时年仅19岁，正面临莫斯科音乐学院毕业大考，这场考试

是有一项相当艰巨的任务，创作一部歌剧。拉赫玛尼诺夫拿到阿列科剧本，仅仅花17天就写完总谱。考试现场，他在钢琴上演奏这部作品，获得了金质奖章。一年之后，阿列科就登上莫斯科大剧院，观众席里坐着拉赫玛尼诺夫的音乐偶像柴可夫斯基。演出结束，柴可夫斯基大为赞赏，起立鼓掌。这是拉赫玛尼诺夫职业生涯耀眼的开端。独幕歌剧《阿列科》取材于大诗人普希金的脚本，有点像一个俄国版本的《卡门》。贵族青年阿列科向往自由，他离开城市，加入吉普赛部落，爱上年轻的吉普赛女郎森菲拉。可森菲拉很快移情别恋，占有欲强烈的阿列科冲动之下，杀死森菲拉与他的情人，成了孤家寡人。里卡多·夏伊从这部歌剧里挑出四首纯器乐段落，编排成约15分钟组曲，并且调整顺序，打造出完整连贯的音乐叙事结构。首先是序曲，开篇就出现阿列科标志性动机，仅仅三个音符却满是张力与不安。第二首吉普赛女子之舞配器非常精致，之后是一首间奏曲，清晨降临，音乐短暂归于平静，最后整套组曲结束在狂野的吉普赛男子之舞中。我们能在这套组曲中听见柴可夫斯基与鲍罗丁的影响，同时许多日后属于拉赫玛尼诺夫的特点已经闪现，幽暗的管弦音色，宏大的情感弧线，还有他与生俱来对旋律的敏锐感知。下面请欣赏拉赫玛尼诺夫的阿列科组曲，刘森节日交响乐团演奏，里卡多·夏伊指挥。

刚才您欣赏的是拉赫玛尼诺夫早年的独幕歌剧《阿列科》中的四首乐队组曲，由里卡多·夏伊全新编选和指挥刘森节日交响乐团演奏，来自2026刘森音乐节现场，录制于2026年8月18日的刘森文化会议中心音乐厅。在这场拉赫玛尼诺夫交响作品系列收官音乐会的中场，夏伊大师依然挑选了一组少为人知的作品，交响版《樱花练习曲》，对上海听众来说反倒比较熟悉，因为上海爱乐乐团曾经在总监张毅指挥下演出过这套作品。《樱花练习曲》最早是钢琴组曲，标题本身就提示我们，这不只是训练手指技巧的练习曲，每首背后都有画面与故事。不过拉赫玛尼诺夫一开始并没有透露这些画面究竟是什么，他希望每位听众自行想象画面。到了1928年，情况发生改变，时任波士顿交响乐团首席指挥的谢尔盖·库塞维茨基萌生想法，把其中几首钢琴作品改编成大型管弦乐。改编人选最终选定一位当时著名的乐队配器大师奥托里诺·雷斯皮基，他以恢宏绚烂的罗马三部曲闻名于世。拉赫玛尼诺夫亲自挑选五首樱花练习曲交给雷斯皮基，这次他终于说出创作时脑海中的画面，相当于把这五首作品的钥匙交给雷斯皮基，方便他找到契合的管弦乐音色。我们下面就通过雷斯皮基的乐队配器来领略这五幅音画。首先是大海与海鸥，音乐幽暗辽阔，可以听见海浪涌动，海鸥在海面上盘旋哀鸣。第二首是喧闹缤纷的集市盛会，雷斯皮基将其写成色彩丰富动感十足的管弦乐队场景。第三首葬礼进行曲，开篇沉重晦暗，情绪不断转变，直至尾声钟声响起，哀伤转而升华为明亮庄严的意境。第四首画面感最为强烈，小红帽与大灰狼，一边是低沉威慑隆隆作响的恶狼，另一边是轻盈敏捷的小红帽。雷斯皮基的管弦改编几乎让我们感觉在看电影。最后一首是进行曲，强劲饱满，色彩华丽，收尾盛大有力。拉赫玛尼诺夫对雷斯皮基的改编无比满意，立刻发去电报说，我深深震撼，您对我作品的配器超乎想象，我本人也无法做到更好。下面就请连续欣赏这五首由拉赫玛尼诺夫原作雷斯皮基配器的音画，由刘森节日交响乐团演奏，里卡多·夏伊指挥，曲目全长将近25分钟。

刚才您听到的是拉赫玛尼诺夫原作雷斯皮基配器的五首音画练习曲，由刘森节日交响乐团演奏，里卡多夏伊指挥，来自2026瑞士刘森音乐节上的拉赫玛尼诺夫系列音乐会的收官演出，实况录制于2026年8月18日的刘森文化会议中心音乐厅。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欢迎大家通过阿基米的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订阅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一周的节目播出内容。同时还可以在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取更多音乐福利。本期节目编辑统筹谢立新，总策划钱运婷，监制长音于利亚，主持陈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请继续锁定 FM94.7 收听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再会。在本期947爱乐厅欧洲现场的补白时间内，请您欣赏2026年4月2日在柏林爱乐大厅由芬兰指挥家桑图马蒂斯·卢瓦利执棒柏林德意志交响乐团，联袂俄罗斯钢琴家尤里安娜·阿夫迪耶娃演绎拉赫玛尼诺夫的协奏。

奏曲《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作品43号，由作曲家创作于1934年的瑞士。整首作品以帕格尼尼第24号小提琴随想曲为主题，展开24段变奏，是拉赫玛尼诺夫离开俄国之后最成功的作品。全曲长约24分钟。

0: 领略经典的旋律，捕捉大师的灵感，音乐瞬间。
1: 优秀的男高音资源其实在国际舞台上相当稀缺，当世界三大男高音逐步淡出舞台，新三高开始崛起。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其中的一位，集歌喉、才华和颜值于一身的秘鲁男高音歌唱家胡安·迭戈·弗洛雷兹。1996和1997年，弗洛雷兹分别在意大利佩萨罗的罗西尼音乐节以及英国伦敦的节日音乐厅首演了罗西尼的《马蒂尔德》和唐尼采蒂的《伊丽莎白》，人们为歌剧舞台出现了一位新的美声抒情男高音而感到欣喜。演出之后，人人都开始传说，有一个神奇的秘鲁男高音，他的声音漂亮的出奇。卫报说，一个伟大的男高音终于来临了，他被评价为新一代的帕瓦罗蒂。2007年，弗洛雷兹在米兰斯卡拉歌剧院打破了74年无返场的惯例，将唐尼采蒂的歌剧《军中女郎》中九个嗨西咏叹调连唱两遍，轰动乐坛。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弗洛雷兹演唱的《军中女郎》托鸟的咏叹调，多么幸福的一天。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他那抒情、漂亮、灵活、流畅的气息和

10月18日，欢迭戈·弗洛雷兹，这位让全世界听众为之疯狂的秘鲁男高音歌唱家，将与中国杰出的抒情男高音歌唱家石义杰一起，在委内瑞拉知名指挥家迭戈·马特乌斯之棒下，与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联袂呈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947与上海世博文化公园。

0: 共同打造的双子山新光音乐会，带来各国歌曲选段以及充满拉美风情的歌曲。购票请至大麦网，更多详情请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本期音乐瞬间就到这里，编辑长英和我谢立新感谢你的收听。
1: 长假去听歌还要玩得有格调，锁定2026最爱 TOP 中央公园音乐嘉年华，就在10月5至6日桃浦中央公园，老狼、许茹芸、马迪、预言倾情献唱，把房车安在音乐节现场，沉浸式体验音乐加房车加文旅，赶紧抓紧抢占席位，登录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发送房车即可购买，发送房车即可购买，这个国庆长假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狂欢。

0: 这个国庆长假，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狂欢。
1: 满爱
2: 现在时刻晚间八点，
3: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

0: 嗨，大家好，我是赵传，上海农商银行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10月10号上海体育馆热力开唱，期待你们现场跟我一起唱出大家的青春。
1: 想要去现场一起大声合唱，就登录 Love Radio 官方微信发送金曲，即可获取抢票链接。欣赏最新的欧洲古典音乐会。
2: Well,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is set on stage.
3: Here comes Simon Rattle returning to the Albert Hall stage, rejoining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1: 感受名家名团的音乐魅力。
2: Valery Gergiev conducting them
4: in the Wiener Philharmonicum unter Riccardo Muti.
3: The program is by John Elliott Gardiner.
1: 947爱乐厅，让你足不出户尽享广播音乐盛宴。本节目素材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
5: 听见世界最新的声音，就在947爱乐听欧洲现场节目。大家好，我是晨曦，这里是全国唯一一档每天播出世界优秀乐团最新音乐会实况的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与经典947联合推出。匈牙利指挥大师伊万·费舍尔不但是一月音乐厅中的指挥大师，他对歌剧指挥、导演也有极高造诣。他调教出的布达佩斯节日交响乐团也是一支出色的歌剧乐团。伊万·费舍尔还成了一个以自己名字为招牌的歌剧团，他经常同时担任歌剧指挥和导演，推出众多大获好评的歌剧制作。今天的节目带您前往2025年9月9日的布达佩斯贝拉巴托克国立音乐厅。伊万·费舍尔歌剧团已经把这里改造成了一个带布景的歌剧舞台，在此上演莫扎特的《唐·乔万尼》，将中世纪传说中的浪荡子唐·乔万尼下地狱的传奇转化为歌剧舞台上的不朽杰作。这是莫扎特和脚本作家达蓬特合作的第二部歌剧，但很多评论家认为唐·乔万尼的成就要超过之前的《费加罗的婚礼》和之后的《女人心》。丹麦哲学家科尔凯格尔甚至认为唐·乔万尼是整个音乐史上的头号完美之作。唐·乔万尼是伊万·费舍尔最拿手的歌剧，他早在1982年就和俄罗斯歌剧大导演尤里·留比莫夫合作过。2010年他亲自担任导演，制作了新版唐·乔万尼，从纽约演到爱丁堡，获得巨大成功。2025年他再次推出一个简化制作的版本。他在采访中说，自己对如今流行的视觉凌驾音乐之上给歌剧的旧酒瓶转入太多复杂解读的导演歌剧已经彻底失望。在指挥家伊万·费舍尔看来，音乐必须主导舞台，他坚信人物的灵魂在音乐里而非在布景里。新版要让音乐成为戏剧的唯一引擎，让观众通过声音读懂角色，所以他将回归本质，摒弃繁复的舞美，用极简空间让听众的注意力完全聚焦于演唱、音乐与表演，这是他对音乐优先理念的实践。唐·乔万尼是第一部，之后还将陆续推出《费加罗的婚礼》和《女人心》的新版。此次新版制作由他的歌剧团和布达佩斯艺术宫与维琴察歌剧节联合制作，集结了一流歌唱家。主角唐·乔万尼由奥地利南地罗尔的歌唱家安德烈·舒恩饰演，他凭借超凡的联音。

独特乌木的音色，清新优美的声乐线条感，获国际乐评盛赞。仆人列布莱罗由卢卡皮萨罗尼饰演，他是资深莫扎特歌唱家，曾在大都会歌剧院、格林德伯恩、斯卡拉歌剧院出演过多部达蓬特歌剧，演唱唐安娜的玛利亚本特松也是这个角色的一流人选。而有着金嗓子之称的茱莉亚塞门萨托专攻巴洛克与莫扎特作品，此次将演唱彩琳娜。此外，米娅佩尔松演唱唐埃尔维拉，贝尔纳德里希特演唱唐奥塔维奥，丹尼尔诺约拉演唱马赛托，曾经荣获匈牙利十字功勋勋章的克里斯蒂安萨尔演唱老城防官唐帕德罗。我的同事谢立新将在歌剧的宣叙调部分简要的解说剧情，帮助大家跟上故事和唱段。今天节目首先播出唐乔万尼的第一幕，风流浪子唐乔万尼展开他的冒险，他在第一幕开始杀死的老城防官将在第二幕结尾把他拖下地狱。歌剧开篇的序曲以 D 小调的影子甚至带出恐怖的气息，但很快音乐转入了欢快明朗的 D 大调，就像莫扎特在告诉我们，别怕，这是一部喜剧。

序曲过后，大幕拉开，唐乔曼尼的故事背景都设于西班牙的塞维利亚。一开场，戏剧动作就进展得非常迅速。唐乔曼尼的仆人列波莱洛在花园外百无聊赖地等待着主人，而唐乔曼尼乔装打扮，戴上面具进去猎艳，不料他的猎物唐安娜惊慌逃脱。唐安娜的父亲老城防官冲出来和唐乔曼尼决斗，不幸遇害。

刚刚杀了人的唐乔万尼招呼仆人里布莱洛赶快逃命。唐安娜带着未婚夫唐奥塔维奥来帮忙，不料却看见了父亲的遗体，不由得悲愤交加。唐奥塔维奥试图安慰自己的爱

场景又迅速回到了唐乔万尼和他的仆人利布莱洛，他们逃过了一劫。利布莱洛见闹出了人命，怕牵连到自己，而唐乔万尼却毫无所谓，他甚至又开始了新的冒险计划。顷刻之间，他又闻到了女人的香水味，果然一个美人登场，她其实是唐乔万尼的旧情人埃尔维拉，这次来塞维利亚就是为了寻找唐乔万尼。

唐乔万尼原本还要对这位陌生的美人动手动脚，但走近才发现是旧情人艾尔维拉，顿时就失去了兴趣。这位风流浪子只对新猎物才会感到兴趣。在艾尔维拉的步步紧逼之下，他推出了仆人雷布莱罗来抵挡，自己则溜之大吉。雷布莱罗向艾尔维拉唱起了风流账册咏叹调，他详细地记录下主人征服过的女人足足有上千之多。

在利布莱罗的风流账册咏叹调之后，埃尔维拉怒火中烧，发誓要报仇。到此为止，已经有两拨人要唐乔万尼的性命。一群乡村青年登场，欢歌跳舞，庆祝他们的一对小伙伴马塞托和彩琳娜的婚礼。

马赛托一走，唐乔万尼立刻露出了浪荡子的面貌，对彩琳娜发动花言巧语的攻势。涉世未深的彩琳娜果然动心。最后，唐乔万尼和彩琳娜唱起勾人心魄的重唱，可与我携手同行。

唐乔万尼不敢久留，匆忙地心虚离开，但他向唐安娜道别的声音却暴露了马脚，立刻让唐安娜凭着声音发现了真凶。他向未婚夫完整地重述了凶案的经过，并要他和自己一同复仇。

在唐安娜的复仇咏叹调之后，处于震惊状态下的奥塔维奥用一首男高音咏叹调表达自己将和爱人站在一起。

fare,

远处传来了唐乔万尼的声音，让彩琳娜惊慌不已。她要求马塞托先找个地方藏起来，这下又让马塞托打翻了醋坛子。他决心要看看这个风流老爷究竟能拿自己怎样。唐乔万尼再次试图勾引彩琳娜，却被马塞托冲出来一一挡下。舞会开始，三个假面人登场，其实他们是唐安娜、奥塔维奥和埃尔维拉，他们要借着这个舞会揭露出唐乔万尼的罪行。音乐由此进入了第一幕的中场。

Alessandra, ora, fate cuore.

Grazie.

刚才您欣赏的是莫扎特的歌剧《唐乔万尼》的第一幕，由布达佩斯节日交响乐团演奏，伊万·费舍尔指挥并担任导演。实况录制于2025年9月9日，布达佩斯贝拉巴托克国立音乐厅。男中音安德烈演唱《唐乔万尼》，低男中音卢卡·皮萨罗尼演唱《列布莱罗》，女高音玛利亚·本特松演唱《唐安娜》，女高音米亚·佩尔松演唱《唐埃尔维拉》，男高音贝纳德里希特演唱《唐奥塔维奥》，女高音朱莉亚·塞门萨托演唱《彩琳娜》，男低音丹尼尔·诺约拉演唱《马赛托》，男低音克里斯蒂安·萨尔演唱《城方官》《唐帕德罗》。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欣赏歌剧《唐乔万尼》的第二幕。今天的九四七爱乐厅欧洲现场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欢迎大家通过阿基米德 APP 搜索九四七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订阅经典九四七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一周的节目播出内容。同时还可以在九四七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取更多音乐福利。本期节目编辑统筹谢黎星，总策划钱运婷，监制陈曦、于丽亚，主持陈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请继续锁定 FM94.7 收听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再会。在本期947爱乐厅欧洲现场的补白时间内，请您欣赏2026年3月1日晚在德国慕尼黑的大力神音乐厅，由指挥大师伊万·费舍尔执棒巴伐利亚国立青年交响乐团和德国小提琴家克比尼安·阿滕贝格合作演绎勃拉姆斯的第一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77号。今天的节目就在这首曲目中结束，我是主持陈曦，感谢您的收听。

0: 领略经典的旋律，捕捉大师的灵感，音乐瞬间。
1: 当今国际乐坛红得发紫的男高音歌唱家弗洛伦兹，1973年出生于秘鲁首都利马。他走过的道路有一种共性，代表着那些远离西方音乐中心的艺术家的奋斗历程。他的父亲是一个秘鲁的民歌手，弗洛雷兹很小就学习吉他，和同伴们到城里的钢琴酒吧演唱自己所写的歌曲。15岁碰到了一位欣赏他歌唱才华的好老师，这是他人生第一位贵人，给了他一些多明戈和帕瓦罗蒂的磁带。弗洛雷兹进入国立剧院合唱团，参与了歌剧魔笛和丑角的表演，第一次接触到了西方的歌剧艺术。之后弗洛雷兹遇上了第二位贵人，他的老师老一辈秘鲁男高音厄纳斯托·帕拉齐奥。正是帕拉齐奥把弗洛雷兹调教成一个成熟的艺术家。而发掘弗洛雷兹的指挥家是意大利指挥大师里卡多·夏伊，和他同台表演并录制专辑。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弗洛雷兹与夏伊合作演唱唐尼采蒂的歌剧《爱之甘醇》中极为优美的咏叹调《偷洒一滴泪》，这是男主角纳莫里诺思念爱人时所演唱的。

0: 偷洒一滴泪，由秘鲁男高音欢迭戈·弗罗雷兹演唱。10月18日，弗罗雷兹将登陆双子山星光音乐会，一场美轮美奂的《星光下的咏叹》即将上演。我们可以白天游世博文化公园，夜晚聆听拥有轻盈通透黄金嗓音的弗罗雷兹那迷人的演唱。我们所喜爱的石义杰将作为嘉宾献唱，两位罗西尼男高音的同台演绎不容错过。购票请至大麦网，更多详情请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本期音乐瞬间就到这里，编辑长英和我谢立新感谢你的收听。
1: 你的阿基米德积分有多少？
2: 快攒了10000分喽！
1: 那可别浪费，这个国庆假期，阿基米德积分商城正式营业，积分能当钱花。
2: 10月1号到7号，打开阿基米德客户端，收听、互动、转发都能双倍赚积分，积分能换会员卡、音响、文创等好礼。
1: 这个假期，打开阿基米德，把你的积分当钱花。
3: 中午我们去哪家吃午饭呢？
4: 哎，去隔壁那一家吧，那家不用一次性筷子，味道又好。
3: 哎，好啊好啊，那我先去摁电梯。
4: 才6楼，我们走楼梯吧。
3: 好吧，就当锻炼身体喽。
5: 哎，小玉，快点儿。
3: 那你们先走。

0: 好音乐在这里。
1: 一边听金曲，一边房车露营，长假新玩法，早鸟票手慢无。10月5日、6日，最爱 TOP 中央公园音乐嘉年华，唱响桃浦中央公园，近百辆房车齐聚现场，音乐房车市集一站式解锁。早鸟票火热上线，登录 Love Radio 微信公众号，发送房车即可购买。这个国庆长假，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狂欢。
2: 欣赏最新的欧洲古典音乐会。
3: Well,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is set on stage.
4: Here comes Simon Rattle returning to the Albert Hall stage, rejoining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2: 感受名家名团的音乐魅力。
3: Valery Gergiev conducting them.
5: In Wiener Philharmonicum unter Riccardo Muti.
4: The program is by John Elliott Gardiner.
2: 947爱乐厅，让你足不出户尽享广播音乐盛宴。本节目素材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
6: 听见世界最新的声音，就在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大家好，我是晨曦，这里是全国唯一一档每天播出世界优秀乐团最新音乐会实况的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与经典947联合推出。每年夏季的奥地利萨尔茨堡音乐节以演出明星阵容的歌剧和音乐会而闻名。今天的节目就带您欣赏由奥地利国家广播电台转播的一场2026年萨尔茨堡音乐节的歌剧演出。
7: Salzburger Festspiele 2026，
6: 纪念德国杰出的现代作曲家汉斯·沃尔纳·亨策的百年诞辰，演出其代表作《红宝亲王》。这是一个连续两年的纪念项目。2025年的音乐节上演了《梅杜萨之筏》和《红宝亲王》，构成了亨策对于舞台音乐的两大杰出贡献。亨策出生于1926年，在二战期间被征召入伍，在纳粹德国的灾难经历让他毕生坚守左翼立场。虽然他先后创作了9部交响曲，但音乐中心依然是歌剧院。孤寂的林荫道、鹿王、年轻恋人的悲歌都是在50-60年代轰动一时的作品。他后来长期定居意大利，迷恋地中海的文化和阳光，音乐语言融合12音技法、浪漫晚期和声、意大利巴洛克、新古典，甚至通俗民歌元素，音响色彩丰富。他还坚持认为艺术不是象牙塔，音乐要承担社会批判。一部分作品直接把左翼的革命叙事写进总谱，支持中国和古巴革命以及反帝运动。亨策在2012年86岁时辞世，如今一致公认他是二战后德国最重要的歌剧作曲家，具有高超的音乐戏剧写作功力，人物心理刻画栩栩如生。尤其是创作于1958年的《红宝亲王》，公认为20世纪下半叶的歌剧杰作。《红宝亲王》本身是具有200多年历史的德语戏剧经典，歌德和席勒的同时代戏剧大师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最后的一部戏剧。1810年他完成了《红宝亲王》之后第二年，因为生活困顿，事业受挫，加上拿破仑战争让德意志各邦国完全沦为法国附庸，克莱斯特和女友在柏林郊外自杀身亡，年仅34岁。不过克莱斯特在《红宝亲王》里却给了他的戏剧主人公面临生死绝境的红宝亲王一条生路。红宝亲王是勃兰登堡选帝侯弗雷德里希·威廉手下的大将，后者就是俗称的腓特烈大帝。红宝亲王在德国历史上著名的菲尔贝林之战中违反军令，率领部下贸然出击，之后虽然获得战斗的胜利，但依然面临军法处罚，按规定要被处以死刑。红宝亲王最终接受了这一判决，坦然赴死，在最后一刻选帝侯赦免了他。在克莱斯特的戏剧中，亲王成了一个渴望

荣耀和爱情的梦游者。他在幻梦中服从精神的召唤，由此与国家、法律、军队发生了不可避免的冲突。这种本质上的矛盾构成了《红宝亲王》的戏剧核心，也是吸引作曲家亨策为之谱曲的关键。亨策将《红宝亲王》称之为普鲁士的哈姆莱特。他在阐述创作理念时说，个体的存在与国家理性之间的张力，对法律与秩序的漠视，人面对强权暴力时的战栗，奋起反抗强权的勇气，这一切既可以发生在当下，也可以发生在千年前的斯巴达或者雅典。我乐于将整部作品与古希腊建立关联，把克莱斯特笔下的勃兰登堡想象成一个古代王朝，雄鹰盘旋于上空。这是一场发生在奥林匹斯山阴影之下的游戏，一场田园牧歌式的演出，其间穿插着猝不及防的爆发，有着嗜血而狂热的崇高激情。歌剧《红宝亲王》长约100分钟，分为三幕九场。今天947爱乐厅欧洲现场将为您完整呈现2026年8月20日上演于萨尔茨堡音乐节标志性的岩石奇术学校大剧场的全本歌剧。男中音格奥尔格尼格尔演唱红宝亲王弗里德里希阿图尔，男高音马克西米利安施密特演唱勃兰登堡大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女中音谭雅阿里亚娜鲍姆加特纳演唱选帝侯夫人，女高音卡特琳祖科夫斯基演唱奥兰治的娜塔莉公主，劳里瓦萨尔低男中音演唱德弗林元帅，男低音安东尼罗宾施奈德演唱科托维茨上校，男高音马格努斯迪特里希演唱霍亨索伦伯爵，有维也纳广播交响乐团演奏，英歌梅茨马赫指挥。下面先请欣赏《红宝亲王》的第一幕，全剧时间最长，戏剧矛盾集中爆发。费尔贝林大战在即，勃兰登堡选帝侯深夜在花园撞见梦游的亲王，他沉浸在幻梦之中，憧憬战功与爱情，恍惚间抓过娜塔莉公主的手套，众人悄然退离，有人将她唤醒。亲王对梦中经历尚有记忆，却无法解释手中真实握着的手套。随后第二场，多尔夫林元帅宣读作战部署，红宝分神牵挂着手套和娜塔莉公主，并未完整领会军令。战事开启，见敌军后撤，红宝无视选帝侯的进攻禁令，擅自挥军出击。选帝侯决意严明军法，下令将擅自出击的红宝亲王逮捕。歌剧开场，一个短小的序奏无缝连接到红宝亲王的梦游场景，梦境动机丰满而抒情，朦胧漂浮，也是红宝亲王的主导动机。在歌剧音乐的进程中，我的同事谢立新将在剧情和唱段的关键点插入提示，帮您理解这部现代歌剧。

在菲尔贝林战役前夕夜晚的法式花园之中，洪堡亲王在恍惚之间梦游，被众人发现，人们轻声的议论。

洪堡亲王手持一顶桂冠戴在自己头顶，选帝侯和亲王的好朋友霍昏索伦猜测，这透露了洪堡对于明天战役荣耀的梦想。

在迷离的梦境音乐中，选帝侯取过红宝手中的桂冠，交给自己的侄女娜塔莉公主，因为他知道自己的义子红宝和娜塔莉心心相印。果然，下面红宝就开始呼唤公主。

还处于梦游状态的亲王突然站起，走向娜塔莉，想取走桂冠，但无意中拿走了娜塔莉的一只手套，这让众人一阵的骚动。玄帝侯觉得游戏已经玩够，宣布梦想无法迎来荣耀和爱情。

玄帝侯带着众人离开花园，只留下了梦游中的洪宝和他的好朋友霍亨索伦伯爵。洪宝慢慢醒来，霍亨索伦让这个梦想家快点回到现实，准备明天的战斗。

红宝发现了手中的手套，困惑之中他讲述自己的梦境，在一个天堂般的花园中，他赢得了胜利桂冠和一个天使般少女的爱情，那个天使长得很像娜塔莉。

霍亨索伦扶着红宝退场，结束了第一幕第一场。在下面的间奏中，军事元素渐渐冲破了梦幻，转入第二场，由选帝侯和元帅主持的战前军事会议。

选帝侯入场，请元帅布置战斗细节，每位军官一定要详细记下，切勿出错。选帝侯夫人和娜塔莉公主也在场，对即将发生的战斗，两位女性都心神不宁。

元帅宣布作战计划，同时侍从来请雪蒂赫夫人和娜塔莉上车离去，这吸引了红宝的注意力，让他没有记下作战的心。

0: bist du bei Sinnen? Was befehlt mein Marschall?
1: 元帅恼火地提醒洪堡，他负责勃兰登堡骑兵作为后备，没有命令千万不得出击。但同时，娜塔莉发现自己少了一只手套，开始寻找。洪堡这才发现手套是公主的，于是想悄悄还给她，再次错过了元帅的作战部署。这个场景形成了三重复调：军事会议、娜塔莉的寻找和洪堡的心声。洪堡偷偷把手套扔在了醒目的地面上，与此同时，元帅不停地关照，没有命令，骑兵千万不能妄动。

选帝侯夫人和娜塔莉向众人告别，选帝侯发现了地上的手套，归还给娜塔莉，这让红宝如释重负。

女眷离去后，洪宝这才回神，转向军事会议。元帅再次叮嘱要点，但洪宝还在回味刚才归还手套的情景。

随后玄帝侯宣布全军出动。洪宝亲王恢复了军人本色，渴望在之后的战斗中获得军事荣耀的桂冠。

在间奏中，歌剧转入了第一幕第三场费尔贝林战场，描绘战前的静谧，霍亨索伦伯爵赞美清晨的美景。

洪宝向霍昏索伦询问作战命令，霍昏索伦告知，但洪宝再次失神，思念起了娜塔莉。

一声炮响，战斗打响。洪堡和勃兰登堡骑兵的军官作为后备远观战斗，心急如焚，看见瑞典军队开始动摇败退。

洪堡激动之下立刻要带骑兵乘胜追击，一位军官试图阻拦，洪堡命令没收他的佩剑看押起来，然后命令号手吹响号角率部出击。随后此起彼伏的号角和鼓声描绘费尔贝林之战。

在激烈的战斗音乐中，场景渐渐转向后方，选帝侯夫人和娜塔莉焦急地等待前方战报。

一位军官来报，我军取得胜利，但代价惨重。据说选帝侯本人也已经阵亡，这让选帝侯夫人和娜塔莉悲痛欲绝，夫人一下子昏厥。

洪堡亲王归来也确认了选帝侯阵亡的消息。他和娜塔莉相拥，两人在悲痛中互诉衷肠，彼此鼓励。

一个军官上场带来最新消息，选帝侯阵亡是误传，他还活着，马上就到。这一下子让众人欣喜若狂。

洪宝满怀希望，玄帝后还活着，而且凯旋而归，自己的荣耀桂冠和爱情果实都在前方向他召唤。他和娜塔莉在沉醉中甜蜜的亲吻。

在阴沉的场景间奏曲中，士兵们把缴获的战旗铺满了尸横遍野的费尔贝林战场。选帝侯带领众人上场，他发誓要惩办擅自发动骑兵冲锋的罪魁祸首。

洪宝手持缴获的军旗上场，他原本期望得到褒奖和桂冠，谁知却被选帝侯下令撤销他的所有职务，交出他的佩剑，等待洪宝的将是军事法庭。这也震惊了选帝侯夫人和纳塔利公主。洪宝觉得这一切仿佛是一场不真实的噩梦。

汉斯·沃尔纳·亨策的歌剧《洪堡亲王》第二幕转入了费尔贝林的军营，洪堡已经失去了自由，他的好友霍亨索伦前来探望。

秦王尚未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还问自己何时可以官复原职。霍亨索伦告诉他，军事法庭已判决他死刑，但这并未让洪堡担心，因为他笃定自己的选帝侯义父会赦免自己。

号角代表着严酷的国家意志。霍亨索伦还有一个坏消息，瑞典人前来求和，希望娜塔莉公主嫁给瑞典国王，作为两国和平的保证。洪堡陷入绝望，他顿时变得一无所有。霍亨索伦向他求见选帝侯夫人去疏通求情。

在幻觉中，红宝看见了一个敞开的坟墓正在吞噬自己，他崩溃了，丧失了一切过去的骄傲，跪下向上苍祈求快乐。

歌剧的间奏曲。匆忙急促的动机代表着惊慌失措的红宝。场景转入第二幕第二场，在选帝后夫人和纳塔利公主的营帐，女官通报红宝亲王求见。

选帝侯夫人对自己这个鲁莽的义子十分不悦，勉强接见了洪宝。洪宝跪下祈求他帮忙让选帝侯开恩，但夫人反而劝他勇敢地承担罪责，面对死亡，这让洪宝变得悲愤绝望。他声称自己为了活下去可以放弃一切，甚至是纳塔利公主。

0: Und wenn's Karl Gustav der schwere König ist。
1: 公主站出来说自己依然对亲王一往情深，她愿意为洪宝去向选帝侯求情。洪宝此刻像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声称纳塔利时代的希望之光，而选帝侯夫人在一旁一言不发，冷眼旁观两

红豹亲王第二幕的场景间奏曲，严酷的军事动机和慌忙求生的动机交织在一起，场景转入了选帝侯的书房。

娜塔莉用红宝是一个天生的梦想家，同时还是选帝侯的义子作为理由，试图从情感和慈悲心来打动选帝侯，而选帝侯则用法律和国家秩序一口拒绝。两人的对话和音乐都体现了梦想和国家的对峙。

娜塔莉见说服不了选帝侯，只好实情相告。洪堡亲王已经精神崩溃，为了活命，他愿意放弃一切。你的判决摧毁了一名勇士，这让选帝侯有些触动和惊讶。

听说红宝已经丧失了一切尊严，玄帝侯改变了主意，他告诉娜塔莉，亲王可以恢复自由，只要他签字承认死刑判决不公正，就可以立刻免死。他写了一封信交给公主，公主又惊又喜，带着书信离开。

洪堡亲王的场景间奏曲此刻反而变得更加的惶恐，国家意志在号角和鼓声中变得越发强大。场景转入了洪堡的牢房，绝望的洪堡哀叹生之不幸，他开始一点点接受自己必死的命运。

娜塔莉带着红宝的书信归来，宣布只要在这封书信上签字，红宝就可以马上获得自由。这令后者觉得不可思议。

通报读信，上面只有寥寥一句话：如果你觉得自己蒙受不公，请用两个字告知我，我立刻将你的佩剑归还。娜塔莉惊喜不已，让红宝赶快落笔签字，却没注意到后者面色惨白。他又把信读了一遍，由此明白了选帝后的用意，后者把选择权交给了他，其中包含了尊严、军队和法律赖以生。

红宝亲王做出选择，他甘愿赴死，这让公主不解而惊恐。红宝明白，万一签名，他自己就成了失德者，哪怕得到宽恕，也将一辈子奴颜卑膝，无法抬头。公主转悲为喜，红宝不愧于他爱的英雄。他吻过亲王之后，命令部下集结，他又用自己的方式来整。

汉斯·沃尔纳·亨策的歌剧《红宝亲王》终于来到了最后一幕，所有的矛盾都将在这一幕爆发。开场是深夜选帝侯的寝宫。

元帅慌忙前来禀报，纳塔利公主所属的部队开拔已经包围这里，他们要用武力解救红宝亲王。

0: Wortwitz, Hennings, Reuss und andere erbitten sich Gehör.
1: 坏消息接踵而至，玄帝侯的其他部队也在骚乱。部队的高级将领来到寝宫门口，一致请求宽恕洪宝，如果不及时化解，恐怕酿成兵变。就在此时，洪宝的回复来到，玄帝侯读了书信之后胸有成竹，允许众位将领入宫。随后他下令明天派12支骑兵中队执行处决仪式。

将领们上前为洪宝求情，而选帝侯说洪宝本人已经做出了抉择，让他自己直接来和你们对话。这招让众位将领目瞪口呆，瞠目结舌。

红宝向昔日的同僚宣布自己甘愿赴死的决定，然后当着惊呆的众将跪在玄帝侯面前，说愿意用死亡来洗

宣帝侯闻了洪宝，并重新用儿子来称呼自己的义子，然后命人把洪宝带回牢房。

娜塔莉和选帝侯夫人上场，与众将领一起挽留红宝，但红宝一心求死，向这个世界和众人告别。

当将领中的领头人科特维茨上校向玄帝侯请示，玄帝侯却发布了意外的决断。玄帝侯问，洪堡的冲动已经几次三番将军队和战斗置于危险之中，你们是否还愿意为他甘冒风险？当听到众人给出肯定的答案后，玄帝侯撕碎了命令，让众人到花园等候。

在歌剧《洪堡亲王》最后的第九场之前，作曲家写了一个颇有篇幅的间奏曲，号角吹响的序列主题以及军鼓声代表国家秩序，他们和代表梦境自由的浪漫弦乐交织在一起，这既是亨策的风格特点，也是全剧两大主旨的音乐外化。

歌剧开场的梦幻主题回归，红宝被蒙着眼，由他的朋友霍昏索伦伯爵带上场。他以为自己走上的是刑场，其实他被带到了歌剧开头，他梦想荣耀和爱情的同一座花园。在一个孤寂的独白中，红宝认为自己即将回归永恒，和世界万物融为一体。

红宝闻到一阵花香，他奇怪刑场里怎么会有鲜花。霍亨索伦告诉他，这是夜景、桂竹香与石兰花，从前有一位女孩在此种下。红宝深深感动，说要带一朵花一起上路。

Wie kommen die hierher? Ich weiß nicht, es scheint.

就在此时，玄帝侯带着众人上场，一时间灯火通明。洪宝虽然蒙着眼罩，但也察觉到光亮，问发生何事。霍亨索伦解开了眼罩，洪宝发现自己身处花园，所有人都在向他微笑，他再次产生幻觉，仿佛这是一个梦。

娜塔莉上前，把荣耀桂冠戴在红宝头上，在巨大的情感冲击中，红宝昏倒在地。炫帝侯命令鸣炮，众人唱起赞歌，科特维茨上校扶起了亲王。

刚才您欣赏的是德国现代作曲家汉斯·沃尔纳·亨策创作于1958年的歌剧代表作《红堡亲王》，取材自德国剧作家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的同名剧作。实况演出于2026年8月20日萨尔茨堡的岩石奇树学校大剧场。萨尔茨堡音乐节以此剧来纪念2026年作曲家亨策的百年诞辰。男中音格奥尔格·尼格尔演唱《红堡亲王》弗里德里希·阿图尔，男高音马克西米利安·施密特演唱《勃兰登堡大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女中音谭雅·阿里亚娜·鲍姆加特纳演唱《选帝侯夫人》，女高音卡特琳·祖科夫斯基演唱奥兰治的《娜塔莉公主》，劳里·瓦萨尔低男中音演唱《德弗林元帅》，男低音安东尼·罗宾·施奈德演唱科托维茨上校，男高音马格努斯·迪特里希演唱霍亨索伦伯爵，有维也纳广播交响乐团演奏，英歌梅茨马赫指挥。今天我们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带来的是2026年的萨尔茨堡音乐节系列，欢迎大家通过阿基米的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订阅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一周的节目播出内容。同时还可以在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取更多音乐福利。本期节目编辑统筹谢立新，总策划钱运婷，监制长英于丽雅，主持晨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请继续锁定 FM94.7 收听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再会。在本期947爱乐厅欧洲现场的补白时间内，请您欣赏2026年拜罗伊特音乐节的开幕音乐会，庆祝拜罗伊特音乐节举办150周年，由指挥大师克里斯蒂安·蒂勒曼执棒拜罗伊特节日乐团演奏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作为献礼。在今天的补白时间内，请您欣赏第二乐章谐谑曲。今天的补白节目就在这个乐章中结束，我是主持晨曦，感谢您的收听。

领略经典的旋律，捕捉大师的灵感，音乐瞬间。李斯特毕生崇敬贝多芬，非常钟爱贝多芬的戏剧配乐《雅典的废墟》，并以此为素材创作了钢琴与乐队作品《雅典的废墟主题幻想曲》。这部作品以浪漫主义的幻想笔法重构了贝多芬的素材，其中既有李斯特一贯的钢琴炫技，也能清晰地听到贝多芬的土耳其进行曲的音调。

0: 李斯特的《雅典的废墟》主题幻想曲是19世纪贝多芬改编作品里极富个性的一曲。李斯特在主题变形、炫技延展中完成对前辈大师的致敬。在钢琴家陈凯文与安东尼·威特指挥华沙爱乐团合作演绎的李斯特《雅典的废墟》主题幻想曲中，本期音乐瞬间就到这里。编辑长英和我谢立新，感谢您的收听。
1: 杏花楼月饼，海派国潮，舌尖荣耀。订购热线：5885-5476-6355-3777。
2: 现在时刻，晚间。

0: 现在时刻晚间八点，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 94.7。

0: 好音乐在这里。
1: 喂，110报警台、
2: 哎、
1: 我的车刚停文明里小区西北角，办事儿半小时回来车没了。
2: 请报一下你的车牌号。
1: 啊，虎 A。
2: 刚文明里小区发生火灾，你的车占据消防通道，已被拖走，现在请你来交警支队协助处理。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规定，非法占用消防通道将会面临被行政拘留10天、罚款500元、驾驶证扣6分的处罚。
4: 机动车严禁占用消防通道，为生命之门网开一面。
5: 欣赏最新的欧洲古典音乐会。
6: Well,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is set on stage.
7: Here comes Simon Rattle returning to the Albert Hall stage, rejoining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5: 感受名家名团的音乐魅力。
6: Valery Gergiev conducting them.
8: The Wiener Philharmonicum under Riccardo Muti.
7: The program is by John Elliott Gardiner.
5: 947爱乐厅，让你足不出户，尽享广播音乐盛宴。本节目素材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
9: 听见世界最新的声音，就在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大家好，我是晨曦，这里是全国唯一一档每天播出世界优秀乐团最新音乐会实况的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与经典947联合推出。2026逍遥音乐节迎来了一位老朋友，英国指挥大师西蒙拉特尔。虽然他在2023年离开了伦敦交响乐团，转去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担任首席指挥，但也依然是伦敦音乐会舞台的常客，经常作为桂冠指挥，在巴比肯中心执棒伦敦交响乐团，每场的口碑都不差。但这次拉特尔大师重返逍遥音乐节，带来的乐团、艺术家和曲目都让人眼前一亮。他为了2026年舒曼逝世170周年精心准备了一套舒曼作品，包括歌剧、格诺维娃序曲、小提琴协奏曲和第二交响曲。这3部都是舒曼人生最后阶段的创作，长期遭受误解，被打上配器糟糕、心智不稳定的标签，恰好契合170周年逝世的纪念主题，让人重新审视其中的价值。所挑选的独奏家伊莎贝尔·福斯特是长期演绎舒曼小提琴协奏曲的高手。更有意思的是，拉特尔过去先后在伯明翰市立交响乐团、柏林爱乐乐团、伦敦交响乐团和巴伐利亚广播乐团任职，都是现代大型乐团，但这次他偏偏挑选了一支用仿古乐器为特色的弗莱堡巴洛克乐团。在采访中，拉特尔大师说，他的意图是排除舒曼去世后传统大乐团过于厚重浪漫化的演奏传统，还原19世纪中叶舒曼本人能听到的音响，把音乐本身的清晰度、张力与戏剧感还原出来。拉特尔的这套曲目和阵容先后在拉维洛音乐节、拜罗伊特音乐节、布莱梅音乐节上演，最后于2026年9月7日来到逍遥音乐节，在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由 BBC 古典三台转播，形成欧洲范围内舒曼170周年纪念的重磅巡演。在聆听伊莎贝尔·福斯特独奏的舒曼小提琴协奏曲之前，这场纪念舒曼的专场音乐会开篇，您将聆听到舒曼唯一的一部歌剧《格诺菲娃》的序曲。这部作品在1850年首演时遭遇惨败，由此舒曼备受打击。舒曼此前虽然没有创作歌剧的经验，但中世纪传奇中的女性格诺菲娃遭人背叛的故事深深打动了他。早在敲定整部歌剧戏剧架构之前，序曲的旋律就源源不断从笔下涌出。在这首序曲里，德意志浪漫主义想象所蕴含的现代感构筑出充满神话力量的音响世界。歌剧采用通

体写法，这点接近瓦格纳的风格。但音乐语言的根基其实更多承接莫扎特与韦伯的歌剧传统。下面就请欣赏舒曼的《格诺菲娃序曲》，作品81号，德国弗莱堡巴洛克乐团演奏，西蒙拉特尔指挥，全曲时长约8分钟。

刚才您欣赏的是舒曼的唯一一部歌剧《格诺菲娃序曲》，作品81号，由德国弗莱堡巴洛克乐团演奏，西蒙拉特尔指挥，实况录制于2026年9月7日的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这场纪念舒曼逝世170周年的逍遥专场音乐会上演的3部舒曼作品，都在舒曼生前遭遇不幸的失败。下面您将欣赏到的小提琴协奏曲更是命运多舛。晚年的舒曼将其提献给小提琴大师约阿希姆，但约阿希姆和克拉拉都劝舒曼不要出版此曲，否则会大大损害舒曼的专业声誉。本场独奏家伊莎贝尔·福斯特对这部协奏曲真爱有加。在采访中，福斯特说，这几乎是一部反小提琴协奏曲，交响性极强，却以奇特而绝妙的方式展现炫技色彩。独奏旋律和乐队的肢体结合紧密，并不像典型浪漫主义协奏曲，第一乐章尤其如此。慢乐章里有一连串下行旋律线条，非常神奇。当舒曼在精神病院疗养期间，他相信这段旋律是音乐神灵向他口述而来。

中曲乐章速度不快，像一首中速的舞曲，这在当年也极具颠覆性。20世纪30年代，在德国最黑暗的纳粹时期，舒曼这部被埋没的协奏曲却以一个奇特的方式重新面世。因为当时反犹的德国禁止演奏门德尔松协奏曲，舒曼协奏曲被作为替代品加以改编修饰，被隆重推出，构成了舒曼协奏曲的另一重奇特命运。下面就请欣赏当今演绎舒曼协奏曲的顶尖小提琴家伊莎贝尔·福斯特，联袂西蒙·拉特尔棒下的弗莱堡巴洛克乐团演奏舒曼的 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全曲三个乐章。第一乐章强劲有力，不要太快。第二乐章慢板。第三乐章生动活跃，但速度不快。演奏时长将近32分钟。

0: 好音乐在这里。
1: 一边听金曲，一边房车露营，长假新玩法，早鸟票手慢无。10月5日、6日，最爱 TOP 中央公园音乐嘉年华，唱响 TOP 中央公园，近百辆房车齐聚现场，音乐房车市集一站式解锁。早鸟票火热上线，登录 Love Radio 微信公众号，发送房车即可购买。这个国庆长假，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狂欢。
2: 欣赏最新的欧洲古典音乐会。
3: Well,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is set on stage.
4: Here comes Simon Rattle returning to the Albert Hall stage, rejoining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2: 感受名家名团的音乐魅力。
3: Valery Gergiev conducting them
5: in Wiener Philharmonicum unter Riccardo Muti.
4: And Roman is by John Elliott Gardiner.
2: 947爱乐厅，让你足不出户尽享广播音乐盛宴。本节目素材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
6: 听见世界最新的声音，就在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大家好，我是晨曦，这里是全国唯一一档每天播出世界优秀乐团最新音乐会实况的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与经典947联合推出。每年夏季的奥地利萨尔茨堡音乐节以演出明星阵容的歌剧和音乐会而闻名。今天的节目就带您欣赏由奥地利国家广播电台转播的一场2026年萨尔茨堡音乐节的歌剧演出。
7: Salzburger Festspiele 2026，
6: 纪念德国杰出的现代作曲家汉斯·沃尔纳·亨策的百年诞辰，演出其代表作《红堡亲王》。这是一个连续2年的纪念项目。2025年的音乐节上演了梅杜萨之筏和《红堡亲王》，构成了亨策对于舞台音乐的两大杰出贡献。亨策出生于1926年，在二战期间被征召入伍，在纳粹德国的灾难经历让他毕生坚守左翼立场。虽然他先后创作了9部交响曲，但音乐中心依然是歌剧院。孤寂的林荫道、鹿王、年轻恋人的悲歌，都是在50-60年代轰动一时的作品。他后来长期定居意大利，迷恋地中海的文化和阳光，音乐语言融合12音技法、浪漫晚期和声、意大利巴洛克、新古典，甚至通俗民歌元素，音响色彩丰富。他还坚持认为艺术不是象牙塔，音乐要承担社会批判。一部分作品直接把左翼的革命叙事写进总谱，支持中国和古巴革命以及反帝运动。亨策在2012年86岁时辞世，如今一致公认他是二战后德国最重要的歌剧作曲家，具有高超的音乐戏剧写作功力，人物心理刻画栩栩如生。尤其是创作于1958年的《红堡亲王》，公认为20世纪下半叶的歌剧杰作。《红堡亲王》

0: 现在时刻晚间八点，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 94.7。

0: 好音乐在这里。
1: 喂，110报警台、
2: 哎、
1: 我的车刚停文明里小区西北角，办事儿半小时回来车没了。
2: 请报一下你的车牌号。
1: 啊，虎 A。
2: 刚文明里小区发生火灾，你的车占据消防通道，已被拖走，现在请你来交警支队协助处理。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规定，非法占用消防通道将会面临被行政拘留10天、罚款500元、驾驶证扣6分的处罚。
4: 机动车严禁占用消防通道，为生命之门网开一面。
5: 欣赏最新的欧洲古典音乐会。
6: Well,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is set on stage.
7: Here comes Simon Rattle returning to the Albert Hall stage. We're joining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5: 感受名家名团的音乐魅力。
6: Valery Gergiev conducting them.
8: The Wiener Philharmonicum under Riccardo Muti.
7: The program is by John Elliott Gardner.
5: 947爱乐厅，让你足不出户尽享广播音乐盛宴。本节目素材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
9: 听见世界最新的声音，就在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大家好，我是晨曦，这里是全国唯一一档每天播出世界优秀乐团最新音乐会实况的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与经典947联合推出。2026逍遥音乐节迎来了一位老朋友，英国指挥大师西蒙拉特尔。虽然他在2023年离开了伦敦交响乐团，转去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担任首席指挥，但也依然是伦敦音乐会舞台的常客，经常作为桂冠指挥，在巴比肯中心执棒伦敦交响乐团，每场的口碑都不差。但这次拉特尔大师重返逍遥音乐节，带来的乐团、艺术家和曲目都让人眼前一亮。他为了2026年舒曼逝世170周年精心准备了一套舒曼作品，包括歌剧、格诺维娃序曲、小提琴协奏曲和第二交响曲。这3部都是舒曼人生最后阶段的创作，长期遭受误解，被打上配器糟糕、心智不稳定的标签，恰好契合170周年逝世的纪念主题，让人重新审视其中的价值。所挑选的独奏家伊莎贝尔·福斯特是长期演绎舒曼小提琴协奏曲的高手。更有意思的是，拉特尔过去先后在伯明翰市立交响乐团、柏林爱乐乐团、伦敦交响乐团和巴伐利亚广播乐团任职，都是现代大型乐团，但这次他偏偏挑选了一支用仿古乐器为特色的弗莱堡巴洛克乐团。在采访中，拉特尔大师说，他的意图是排除舒曼去世后传统大乐团过于厚重浪漫化的演奏传统，还原19世纪中叶舒曼本人能听到的音响，把音乐本身的清晰度、张力与戏剧感还原出来。拉特尔的这套曲目和阵容先后在拉维洛音乐节、拜罗伊特音乐节、布莱梅音乐节上演，最后于2026年9月7日来到逍遥音乐节，在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由 BBC 古典三台转播，形成欧洲范围内舒曼170周年纪念的重磅巡演。在聆听伊莎贝尔·福斯特独奏的舒曼小提琴协奏曲之前，这场纪念舒曼的专场音乐会开篇，您将聆听到舒曼唯一的一部歌剧《格诺菲娃》的序曲。这部作品在1850年首演时遭遇惨败，由此舒曼备受打击。舒曼此前虽然没有创作歌剧的经验，但中世纪传奇中的女性格诺菲娃遭人背叛的故事深深打动了她。早在敲定整部歌剧戏剧架构之前，序曲的旋律就源源不断从笔下涌出。在这首序曲里，德意志浪漫主义想象所蕴含的现代感构筑出充满神话力量的音响世界。歌剧采用通谱体写法，

这点接近瓦格纳的风格，但音乐语言的根基其实更多承接莫扎特与韦伯的歌剧传统。下面就请欣赏舒曼的《格诺菲娃序曲》，作品81号，德国弗莱堡巴洛克乐团演奏，西蒙拉特尔指挥，全曲时长约8分钟。

刚才您欣赏的是舒曼的唯一一部歌剧《格诺菲娃序曲》，作品81号，由德国弗莱堡巴洛克乐团演奏，西蒙拉特尔指挥，实况录制于2026年9月7日的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这场纪念舒曼逝世170周年的逍遥专场音乐会上演的3部舒曼作品，都在舒曼生前遭遇不幸的失败。下面您将欣赏到的小提琴协奏曲更是命运多舛，晚年的舒曼将其提献给小提琴大师约阿希姆，但约阿希姆和克拉拉都劝舒曼不要出版此曲，否则会大大损害舒曼的专业声誉。本场独奏家伊莎贝尔·福斯特对这部协奏曲真爱有加，在采访中福斯特说，这几乎是一部反小提琴协奏曲，交响性极强，却以奇特而绝妙的方式展现炫技色彩。独奏旋律和乐队的肢体结合紧密，并不像典型浪漫主义协奏曲，第一乐章尤其如此。慢乐章里有一连串下行旋律线条，非常神奇。当舒曼在精神病院疗养期间，他相信这段旋律是音乐神灵向他口述而来。中曲乐章速度不快，像一首中速的舞曲，这在当年也极具颠覆性。20世纪30年代，在德国最黑暗的纳粹时期，舒曼这部被埋没的协奏曲却以一个奇特的方式重新面世。因为当时反犹的德国禁止演奏门德尔松协奏曲，舒曼协奏曲被作为替代品加以改编修饰，被隆重推出，构成了舒曼协奏曲的另一重奇特命运。下面就请欣赏当今演绎舒曼协奏曲的顶尖小提琴家伊莎贝尔·福斯特，联袂西蒙·拉特尔棒下的弗莱堡巴洛克乐团演奏舒曼的 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全曲3个乐章。第一乐章强劲有力，不要太快。第二乐章慢板。第三乐章生动活跃，但速度不快。演奏时长将近32分钟。

刚才您欣赏的是舒曼的 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由伊莎贝尔·福斯特独奏，德国弗莱堡巴洛克乐团协奏，西蒙·拉特尔指挥。实况录制于2026年9月7日的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来自纪念舒曼逝世170周年的逍遥音乐节专场音乐会。这场音乐会事后的乐评都给予伊莎贝尔·福斯特以最高评价。《卫报》和《金融时报》称赞伊莎贝尔·福斯特演奏这首并不属于音乐厅热门曲目的协奏曲大放光彩，其演奏却让人重新思考，这部协奏曲真的有那么难以成立吗？整首协奏曲不像传统意义上的独奏家对抗乐队，反而更接近室内乐。在完成了舒曼协奏曲演奏之后，伊莎贝尔·福斯特重返舞台，面对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将近5000名听众，加演了一首18世纪德国作曲家卡尔·弗里德里希·阿贝尔的无伴奏小提琴曲 D 小调柔版，和刚才的舒曼协奏曲调性相同。事后评论说，在刚刚经历舒曼协奏曲那阴暗而复杂的精神世界之后，这首安静的音乐突然让整个音乐厅沉静下来。卫报的评论者甚至将这首加演解读为献给饱受精神折磨的舒曼的一个最温柔的临终仪式。

刚才您欣赏的是德国小提琴家伊莎贝尔·福斯特的加演小品《卡尔·弗里德里希·阿贝尔的无伴奏小提琴曲》D 小调柔版。福斯特在演奏了舒曼的 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之后，用这首沉静的柔版作为加演曲目献给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的听众。今天我们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带来的是2026年逍遥音乐节系列，本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来自欧洲最新的音乐会实况。您除了可以在广播 FM94.7 实时收听直播之外，还可以通过阿基米德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同时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得更多音乐福利。下面请继续欣赏2026年9月7日逍遥音乐节纪念舒曼逝世170周年的专场音乐会下半场，由指挥大师西蒙拉特尔执棒德国弗莱堡巴洛克乐团。弗莱堡巴洛克乐团已经成军有40多年，以18世纪古典作品为核心，向前延伸到17世纪，向后拓展到19世纪上半叶。这支乐团不设首席指挥和音乐总监，而是由创始人小提琴家哥特弗里德·冯德格尔茨领奏，并邀请客席指挥或钢琴家合作，是欧洲最顶尖的古乐团之一。947爱乐厅最近曾经播出过他们联袂早期钢琴家巴尊登霍的莫扎特专场，令人惊艳。西蒙拉特尔大师和这支乐团合作时特地不用指挥台，有时甚至直接跑进了乐队中间，这样能更紧密地和乐手们互动与呼吸。第二交响曲是舒曼克服身心危机中的作品，在1845年他遭遇严重神经衰弱，持续耳鸣，抑郁反复发作，脑中常年有持续的鼓与小号鸣响。舒曼说，这部作品让我想起那些灰暗的日子，但写到末乐章我才找回自我，写完整部作品时身体确实好转了。这段时间他和克拉拉一起系统钻研巴赫对位法，也改变了他的写作方式。指挥家西蒙拉特尔说，整部作品的基调其实是非常阴暗和悲剧的，以 C 小调为主，只有到了第四乐章才渐渐走向光明的 C 大调。但这并不代表着舒曼所说的康复，而是他遵循了贝多芬的传统，在交响曲中完成精神旅程的叙事。下面就请欣赏舒曼的 C 大调第二交响曲，作品61号，全曲四个乐章，分别是持续的影子转入不匆忙的快板、谐谑曲、活跃的快板、赋予表情的柔板以及中曲、非常活跃的快板，由德国弗莱堡巴洛克乐团演奏，西蒙拉特尔指挥。全曲演奏时长将近36分钟。

0: 刚才您听到的是舒曼的 C 大调第二交响曲，作品61号，由德国弗莱堡巴洛克乐团演奏，西蒙拉特尔指挥，实况录制于2026年9月7日的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来自纪念舒曼逝世170周年的逍遥音乐节专场音乐会。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欢迎大家通过阿基米德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订阅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一周的节目播出内容，同时还可以在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取更多音乐福利。本期节目编辑统筹谢立新，总策划钱运婷，监制常英、于丽亚，主持陈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请继续锁定 FM94.7 收听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再会。在本期947爱乐厅欧洲现场的补白时间内，请您欣赏2025年4月2日在日本大阪的住友室内全厅，德国弗莱堡巴洛克乐团的日本巡演音乐会。此次巡演，弗莱堡巴洛克乐团还带了一位重量级的独奏家，祖籍南非，成长于澳大利亚的早期键盘演奏明星克里斯蒂安·巴尊登霍。他与弗莱堡巴洛克乐团录制的莫扎特钢琴协奏曲集获奖无数，演奏风格细腻而平衡，以富于歌唱性的呼吸感著称。下面他将联袂弗莱堡巴洛克乐团献上莫扎特的 G 大调第17钢琴协奏曲，这是莫扎特在1784年他的创作巅峰期推出的杰作。当时莫扎特的作曲和演出邀约极为繁忙，是他在维也纳最为春风得意的岁月。协奏曲为莫扎特的女门生芭芭拉·普罗耶所作，三个乐章都有一种女性化的温柔细腻，莫扎特亲自写下所有的华彩段。第一乐章快板有大胆的转调，色彩异常丰富，尤其是第二乐章宁静深沉，被视为浪漫主义的先声。第三乐章小快板到急板，则以喜歌剧般的民歌风出名。今天的补白节目就在这首莫扎特协奏曲中结束，我是主持陈曦，感谢您的收听。
1: クリスティアン・ベザイデンホートのフォルテピアノ、フライブルクバロックオーケストラの演奏でどうぞ。

0: 领略经典的旋律，捕捉大师的灵感，音乐瞬间。
1: 恰空是巴洛克重要的器乐题材，作曲家依托固定低音主题进行变奏，以此进行展现精妙的作曲技法。今天您聆听的G小调恰空出自意大利巴洛克作曲家维塔利之手，作品凭借丰富多变的和声，极具张力的旋律线条，成为小提琴文献里戏剧性极强的代表作。

0: 您现在欣赏的是意大利作曲家维塔利的《G 小调恰空》。小提琴家米尔斯坦与钢琴家巴尔萨姆以细腻的音色和对巴洛克作品的深刻洞见，赋予了作品永恒的生命力。本期音乐瞬间就到这里，编辑长音，我是谢立新，感谢您的收听。
1: 上海农商银行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10月10日，上海体育馆热力开唱。赵传、齐秦、伍思凯、蔡国庆、李春波、潘美辰、赵永华、江美琪、娃娃金志娟，青春美少女组合将重燃你们的青春。想要去现场一起大声合唱，就登录 Love Radio 官方微信，发送金曲即可获取抢票链接。

0: 好音乐在这里。
1: 一边听金曲，一边房车露营，长假新玩法，早鸟票手慢无。10月5日、6日，最爱 TOP 中央公园音乐嘉年华，唱响桃浦中央公园，近百辆房车齐聚现场，音乐房车市集一站式解锁。早鸟票火热上线，登录 Love Radio 微信公众号，发送房车即可购买。这个国庆长假，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狂欢。
2: 欣赏最新的欧洲古典音乐会。
3: Well,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is set on stage.
4: Here comes Simon Rattle returning to the Albert Hall stage, rejoining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2: 感受名家名团的音乐魅力。
3: Valery Gergiev conducting them
5: in Wiener Philharmonicum unter Riccardo Muti.
4: The program is by John Elliott Gardner.
2: 947爱乐厅，让你足不出户尽享广播音乐盛宴。本节目素材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
6: 听见世界最新的声音，就在947爱乐厅室内乐现场节目。大家好，我是晨曦。本节目聚焦世界优秀乐团的室内乐音乐会实况，为听众呈现最纯粹、最动人的室内乐之声。今天的947爱乐厅室内乐现场节目为您播出的是林肯中心室内乐系列之海顿与贝多芬专场，以及伦敦威格莫尔小厅午间音乐会之女高音桑德里尼皮奥独唱音乐会。海顿的 E 小调钢琴三重奏创作于1789年，是海顿晚期钢琴三重奏中颇具个性的一部作品。采用 E 小调在海顿的作品中并不算常见，使他从一开始就带有一种略显阴郁内省的气质，但海顿并不会让这种阴郁持续到底。音乐在不同调性和情绪之间不断转换，既有典型古典主义的清晰结构，也有非常灵活的节奏与幽默感。值得注意的是，海顿的室内乐之所以伟大，并不只因为形式规整，恰恰是在这些看似严谨的结构里，他不断制造意外。一个突然的停顿，一个出乎预料的转调，一段看似简单却不断变化的主题，都让音乐始终保持着生命力。而这种对话性、戏剧性以及对听觉期待的操控，也正是后来贝多芬从海顿那里继承并进一步放大的东西。请欣赏。

刚才您听到的是海顿的E小调钢琴三重奏，由钢琴家吉尔伯特·卡利什、小提琴家尼古拉·多特里库尔与大提琴家托尔莱夫·特德恩共同演奏。1809年，贝多芬创作了降E大调弦乐四重奏，也就是著名的竖琴四重奏。竖琴这个绰号来自作品第一乐章中非常醒目的拨弦写法。小提琴、中提琴和大提琴以拨弦制造出类似竖琴的音响效果。不过，这只是作品最容易被听见的标签。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它背后体现出的贝多芬创作观念。1809年的贝多芬已经不再是早期那个严格遵循古典主义规范的年轻作曲家，此时的他开始更加大胆地扩展弦乐四重奏的规模、音响和戏剧性。竖琴却没有像一些中晚期四重奏那样显得尖锐沉重，相反，它依然保留着明朗的降E大调气质，同时在传统结构中加入更强烈的对比。请欣赏

刚才您听到的是贝多芬的降 E 大调弦乐四重奏竖琴，由奥莱恩弦乐四重奏演奏。今天节目的下半场是威格莫尔午间音乐会，开场是舒伯特《天鹅之歌》中的三首歌曲，《爱情的使者》、《小夜曲》、《在海边》，分别呈现了舒伯特艺术歌曲中非常典型的三种气质：温柔的诉说、亲密的爱情，以及带有距离感和戏剧性的浪漫主义情境。《天鹅之歌》并不是舒伯特生前亲自编排的一部完整声乐套曲，而是他1828年去世后，出版商将遗作汇集而成。这个名字《天鹅之歌》本身也带有一种象征意味，仿佛是作曲家最后留下的歌声。

刚才您听到的是舒伯特《天鹅之歌》选曲《爱情的使者》小夜曲，在海边，由女高音歌唱家桑德里尼皮奥与钢琴家大卫卡杜什共同呈现。接下来是克拉拉舒曼的三首歌曲，以及她的 C 小调第二谐谑曲。克拉拉的艺术歌曲创作数量并不多，却非常值得重新聆听。她的歌曲往往篇幅短小，却有着非常精致的和声与钢琴写作。我在你的眼中，我曾站在阴暗的梦中，罗雷莱，分别来自不同诗人的文本，也展现出他对于爱情、梦境和女性情感世界的细腻处理。而 C 小调第二谐谑曲则让我们暂时离开人生。克拉拉作为钢琴家，对钢琴的理解非常深入，这首作品也显示出他在节奏、肢体和戏剧性方面的成熟，请欣赏。

刚才您听到的是克拉拉·舒曼创作的歌曲《我在你的眼中》，《我曾站在阴暗的梦中》，《罗蕾莱》以及 C 小调第二协谑曲，由女高音歌唱家桑德里尼·皮奥与钢琴家大卫·卡杜什共同呈现。随后，音乐会进入19世纪末与20世纪的欧洲。胡格沃尔夫的《莫里克》歌曲是德语艺术歌曲传统中非常重要的一站。沃尔夫尤其重视诗歌本身的语言节奏，他常常让钢琴承担极具表现力的角色，使歌曲几乎成为一场诗歌与音乐的双重戏剧。而普朗克的短草则完全换了一种气质。这组歌曲写于1960年，采用法国诗人莫里斯·卡雷姆的儿童诗歌，音乐短小幽默，有时甚至带着一点顽皮。对于普朗克来说，儿童诗并不意味着简单的音乐，相反，他用极其精巧的和声和节奏捕捉孩子世界中的奇思妙想，这也让整场音乐会出现了一个有趣的转折，从浪漫主义的内心独白突然进入轻盈明快甚至略带荒诞感的儿童世界。请欣赏。

刚才您听到的是胡格沃尔夫的《莫里克》歌曲三首选曲《隐逸》《相逢》《面对一幅古画》以及普朗克《短草》选曲，由女高音歌唱家桑德里尼皮奥与钢琴家大卫卡杜什共同呈现。接下来的几首作品则将音乐带到了法国。莉莉布朗热的行列原本是一首声乐作品，今天听到的是钢琴版本。作为法国音乐史上一位极具天赋却英年早逝的作曲家，莉莉布朗热的作品常常带有一种非常特殊的色彩，精致透明，同时又有淡淡的忧郁。拉威尔的五首希腊民歌则把法国艺术歌曲与希腊民间音乐联系起来。这五首作品创作于1904至1906年间，旋律看似朴素，却经过拉威尔极为精细的和声与节奏处理。他没有简单模仿异国风情，而是用自己的现代音乐语言重新理解民歌，歌唱线条保持自然，而钢琴部分却拥有非常丰富的色彩变化。请欣赏

刚才您听到的是莉莉·布朗热的行列以及拉威尔五首希腊民歌，由女高音歌唱家桑德里尼·皮奥与钢琴家大卫·卡杜什共同呈现。音乐会最后来到20世纪，法国作曲家让·纳贝尔纳的《比利蒂斯》三首歌，作品取材于法国作家皮埃尔·路易斯笔下的比利蒂斯形象，一个介于古希腊想象与现代文学创造之间的女性人物。这里的音乐延续了法国艺术歌曲对于声音、诗歌与色彩的关注。最后的返场是雷纳尔多·阿恩的《克洛丽丝》，以非常优雅细腻的旋律描绘爱情，请欣赏。

刚才您听到的是让纳贝尔纳的比利蒂斯三首歌以及返场作品雷纳尔多阿恩的克罗利斯，由女高音歌唱家桑德里尼皮奥与钢琴家大卫卡杜什共同呈现。以上为您播出的是林肯中心室内乐系列之海顿与贝多芬古典主义的回声专场，以及伦敦威格莫尔小厅午间音乐会之女高音桑德里尼皮奥独唱音乐会。今天的947爱乐厅室内乐现场节目就为您播出到这里，欢迎大家通过阿基米德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订阅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一周的节目播出内容。同时还可以在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取更多音乐福利。本期节目编辑制作孙一，统筹谢立新，监制于丽亚晨曦，总策划钱云婷。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我是晨曦，我们下一期947爱乐厅室内乐现场节目再会。

巴赫的G小调第三奏鸣曲属于三首韦奥尔琴与大键琴奏鸣曲的中篇，是当中艺术分量最为厚重的一曲。作品将复调思维与深沉的情感融为一体，不同于另外两首四乐章奏鸣曲，这首曲子采用三乐章架构，G小调赋予了乐曲深沉而内省的基调。其主奏乐器虽然为古韦奥尔琴而作，却十分适配现代大提琴与钢琴演绎，悲怆而克制的气质使之成为巴洛克低音弦乐室内乐的不朽经典。我们现在欣赏的是第二乐章，请一起来感受这两件乐器精妙的复调对话。

0: 这时，俄罗斯大提琴家米莎·麦斯基与他的女儿钢琴家莉莉·麦斯基合作演绎的巴赫G小调第三奏鸣曲核心的第二乐章。本期音乐瞬间就到这里，编辑长音，我是谢立新，感谢您的收听。
1: 杏花楼月饼，海派国潮，舌尖荣耀。订购热线：5885-5476，6355-3777。

0: 3777。抢票链接。
1: 现在时刻晚间8点，
0: 大地品牌为您准点报时。十一去哪儿？新虹桥中心花园，10月1日到10月2日，上海服装集团冠名虹桥草地音乐节，沉浸式体验胡伟立影视金曲中的《摩登江湖》。大地品牌粤语金曲开放麦，风衣时尚穿搭小施展轮番登场，打卡有礼，不见不散。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

0: 好音乐在这里。
1: 长假去听歌，还要玩得有格调。锁定2026最爱 TOP 中央公园音乐嘉年华，就在10月5至6日，桃浦中央公园，老狼、许茹芸、马迪、预言亲情献唱。把房车安在音乐节现场，沉浸式体验音乐，加房车加文旅，赶紧抓紧抢占席位。登录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发送房车即可购买，发送房车即可购买。这个国庆长假，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狂欢。
2: 1991年9月30日，全国第一家交通广播上海交通广播的声音第一次出现在深城上空。2026年，1057，35岁，我们正青春。9月30日至10月2日，1057公路生活嘉年华庆生派对，空降浦东世博园，潮流汽车文化大家帮分享会，惊喜旅行分享会，互动游戏挑战赛等你来，让我们共赴这场属于所有人的公路派对。
3: 欣赏最新的欧洲古典音乐会。
4: Well,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is set on stage.
5: Here comes Simon Rattle, returning for the Albert Hall stage. We're joining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3: 感受名家名团的音乐魅力。
4: Valery Gergiev conducting them.
6: In Wiener Philharmonicum unter Riccardo Muti.
5: Roman is by John Elliott Gardner.
3: 947爱乐厅，让你足不出户尽享广播音乐盛宴。本节目素材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
7: 听见世界最新的声音，就在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大家好，我是晨曦，这里是全国唯一一档每天播出世界优秀乐团最新音乐会实况的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与经典947联合推出。今天您将在一场音乐会中感受两位高龄音乐家老当益壮的不息活力，这就是90岁的指挥大师祖宾梅塔以及80岁的钢琴大师鲁道尔夫布赫宾德。2026年6月26日，在德国慕尼黑的大力神音乐厅，这两位音乐家的合作老伙伴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特地邀请祖宾梅塔和鲁道尔夫布赫宾德同台。音乐会当天并非生日的正日子，祖宾梅塔是4月29日在佛罗伦萨和五月音乐节乐团过了生日，而布赫宾德的80岁生日是5天后的7月1日。不过这场音乐会依然可以看作两位大师联合庆生，曲目也是诚意满满。上半场祖宾梅塔和布赫宾德联袂献上贝多芬的第3钢琴协奏曲，下半场则是脍炙人口的柴可夫斯基第4交响曲。用来给音乐会开场的则是瓦格纳的歌剧《黎恩记序曲》，全场音乐会的曲目长度接近100分钟。下面就让我们进入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的主场大力神音乐厅，聆听祖宾梅塔直棒演绎瓦格纳的早期歌剧《黎恩记序曲》。这部歌剧标志着他和慕尼黑长期合作的开始。在1998年至2006年，祖宾梅塔担任巴伐利亚国立歌剧院总监，推出的第一个重要制作就是《黎恩记》。这首序曲从遥远的召唤号角开启，而后呈现庄严的颂歌主题，《黎恩记》的祈祷主题和剧中的爱情主题相继登场，在展开部的戏剧矛盾冲突之后，推向尾声的宏大凯旋。全曲演奏长约14分钟。

刚才您欣赏的是瓦格纳的歌剧《迷烟记叙曲》，由祖宾·梅塔指挥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演奏实况，录制于2026年6月26日的慕尼黑大力神音乐厅。这是乐团为庆祝祖宾·梅塔90大寿和鲁道尔夫·布赫宾德80大寿而举行的联合庆生音乐会。下面，两位寿星联袂登台，选择的曲目《贝多芬 C 小调第3钢琴协奏曲》，自然有着不一般的纪念意义。两人的合作起源自43年前1983年由祖宾梅塔指挥纽约爱乐乐团和布赫宾德合作的正是贝多芬第3钢琴协奏曲。在这场音乐会上，梅塔与布赫宾德长达40余年合作形成

统一审美，偏爱均衡，拒绝极端，重视乐句呼吸，尊重作曲家文本，两人的默契高度统一。我们听到的协奏曲不是独奏家和指挥的竞赛，而是一场成熟平等的音乐对话。在布赫宾德漫长的事业生涯中，这首贝多芬第三钢琴协奏曲一直处于他的曲目核心位置，这也是贝多芬的终极英雄性格，在五首钢琴协奏曲里最鲜明的一首，有着强烈的交响化思维，并从开篇阴暗的 C 小调最终结束在明亮的 C 大调之上。相对于独奏，乐队的分量很重，有着交响化的思维。第一乐章的乐队开篇铺陈主题就长达上百小节，贝多芬还亲自写定了华彩段落。布赫宾德从贝多芬的手稿中寻找自己诠释的依据，他反对过度浪漫化的演绎，认为乐曲的古典结构骨架是重中之重，搭建起一个抗争、沉思、突围的叙事。下面就请欣赏鲁道尔夫·布赫宾德联袂祖宾梅塔演绎贝多芬的 C 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作品37号，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协奏，全曲三个乐章，热情的快板、广板和回旋曲快板，演奏时长接近33分钟。

刚才您欣赏的是贝多芬 C 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作品37号，由鲁道尔夫·布赫宾德担任独奏，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协奏，祖宾梅塔指挥。实况录制于2026年6月26日的慕尼黑大力神音乐厅，这也是祖宾梅塔90大寿和鲁道尔夫·布赫宾德80大寿的联合庆生音乐会。这场音乐会之后，德国乐评一致高度评价布赫宾德的演绎。虽然个别快速段落手指清晰度略略显示出年龄的痕迹，但大师的音乐判断力完全不受影响。比起纯粹的技术完美，他优先保全乐曲整体架构，不愧是当代权威的贝多芬作品诠释者。在布赫宾德的职业生涯中，他完整演奏贝多芬32首钢琴奏鸣曲超过60次。2014年，他在萨尔茨堡音乐节上弹完全套贝多芬奏鸣曲，成为他舞台事业的高峰之一。大力神音乐厅观众全体起立鼓掌，向80岁的大师致敬。反复登场答谢之后，他重新回到钢琴前面，选择了他最喜爱的贝多芬的第8悲怆钢琴奏鸣曲的回旋曲快板作为加演。选择这首曲目的原因之一是，悲怆奏鸣曲和第三钢琴协奏曲一样，也是 C 小调，只不过他最后没有走向 C 大调光明结局，而是以 C 小调收尾。

刚才您欣赏的是贝多芬 C 小调第八悲怆钢琴奏鸣曲作品13号的终曲乐章回旋曲快板，由鲁道尔夫·布赫宾德演奏，来自于2026年6月26日他在慕尼黑大力神音乐厅和老伙伴祖宾梅塔合作了贝多芬的第三钢琴协奏曲之后的加演曲目。今天我们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带来的是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为90岁的祖宾梅塔和80岁的鲁道尔夫·布赫宾德举行的联合庆生音乐会。本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来自欧洲最新的音乐会实况，您除了可以在广播 FM94.7 实时收听直播之外，还可以通过阿基米德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同时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得更多音乐福利。下面请继续欣赏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的大力神音乐厅庆生音乐会的下半场，90岁的祖宾梅塔大师将直棒乐团演绎他的核心保留曲目柴可夫斯基的 F 小调第四交响曲作品36号。他早年直棒洛杉矶爱乐乐团时曾给德卡唱片公司录制了全套的柴可夫斯基交响曲，在当年好评如潮，而相比很多指挥偏爱第五和第六交响曲，祖宾梅塔则一直偏爱第四交响曲，也就是柴可夫斯基的命运交响曲，但并不将之处理为浪漫色彩浓烈的俄派交响特色。他一直认为第四交响曲不是单纯宣泄悲情，而是人持续与宿命博弈的漫长历程。在他看来，这首交响曲表达的主题非常积极，虽然宿命笼罩一生，磨难常在，但依然选择奋力拥抱生命里的欢欣。这也正符合柴可夫斯基在和梅克夫人的书信中所袒露的音乐背后的设计，故此很多评论都认为祖宾梅塔的柴可夫斯基第四交响曲避开了常见演绎里的过度感伤。命运动机并非一场毁灭性灾难，而是生命恒久的伴随者。在6月26日的音乐会现场，90岁的梅塔身体机能明显受限，全程坐着指挥，动作克制，不再有他年轻时标志性的奔放的肢体语言，但他音乐处理中的音响逻辑与乐队控制力丝毫未衰减，让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那温暖丰润的传统音色得以充分发挥。下面就请欣赏柴可夫斯基 F 小调第四交响曲作品36号，由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演奏，祖宾梅塔指挥。全曲四个乐章，第一乐章从持续的行板到富于活力的中板，第二乐章坎佐纳歌谣式的小型版，第三乐章拨弦谐谑曲快板，第四乐章火热的快板。演奏时长约48分钟，

刚才您欣赏的是柴可夫斯基 F 小调第四交响曲作品36号，由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演奏，祖宾梅塔指挥。实况录制于2026年6月26日的慕尼黑大力神音乐厅，这也是祖宾梅塔90大寿和鲁道尔夫布赫宾德80大寿的联合庆生音乐会。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欢迎大家通过阿基米德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订阅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一周的节目播出内容。同时还可以在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取更多音乐福利。本期节目编辑统筹谢立新，总策划钱运婷，监制陈曦、于丽亚，主持陈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请继续锁定 FM94.7 收听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再会。

在本期947爱乐厅欧洲现场的补白时间内，请您欣赏2025年9月25日在英国伦敦的皇家节日音乐厅，英国爱乐乐团的音乐总监桑图马蒂亚斯·卢瓦利联袂冰岛钢琴家维京格·欧拉夫松演奏贝多芬的 C 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作品37号，选播协奏曲的第三乐章。今天的补白节目就在这首曲目中结束，我是主持陈曦，感谢您的收听。

领略经典的旋律，捕捉大师的灵感，音乐瞬间。肖斯塔科维奇的24首前奏曲赋格是创作于1950年至1951年的巨著，被称为向巴赫平均律致敬的现代回响。作曲家将当时最私密的个人情感、恐惧、怀念与眷恋都藏匿在这24首严谨的复调作品之中。我们现在听到的是 A 大调前奏曲赋格，作品87号的第七首。前奏曲轻盈灵动，赋格主题简洁明快，声部叠加后逐渐丰盈。

0: 在钢琴家史伯扬演奏的肖斯塔科维奇 A 大调前奏曲赋格之中。本期音乐瞬间就到这里，编辑长音，我是谢立新，感谢您的收听。
1: 南大智慧城，东方风云榜，南大之夜音乐季，9月30日，青春流行之夜，10月1日，漫游 idol 之夜，连续2天，青春开唱。胡彦斌、西林娜、一高、牛奶咖啡、阿四、曹阳、卓海豚、阿萨、AZA， 国庆第一天更有动漫市集同步开集，等你来打卡。

0: 梦想正发生，青春在南大，国庆相约宝山南大智慧城，以乐之名交个朋友。现在上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930获取抢票链接，发送关键词930获取抢票链接。
1: 上海农商银行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10月10日，上海体育馆热力开唱。赵传、齐秦、伍思凯、蔡国庆、李春波、潘美辰、赵永华、江美琪、娃娃金志娟，青春美少女组合将重燃你们的青春。想要去现场一起大声合唱，就登录 Love Radio 官方微信，发送金曲即可获取抢票链接。

0: 现在时刻晚间八点，
1: 大地品牌为您准点报时。十一去哪儿？新虹桥中心花园，10月1日到10月2日，上海服装集团冠名虹桥草地音乐节，沉浸式体验胡伟立影视金曲中的《摩登江湖》。大地品牌粤语金曲开放麦，风衣时尚穿搭小施展轮番登场，打卡有礼，不见不散。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

0: 好音乐在这里。
1: 长假去听歌，还要玩得有格调。锁定2026最爱 TOP 中央公园音乐嘉年华，就在10月5至6日，桃浦中央公园，老狼、许茹芸、马迪、预言倾情献唱。把房车安在音乐节现场，沉浸式体验音乐加房车加文旅，赶紧抓紧抢占席位。登录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发送房车即可购买，发送房车即可购买。这个国庆长假，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狂欢。
2: 1991年9月30日，全国第一家交通广播上海交通广播的声音第一次出现在深城上空。2026年，1057，35岁，我们正青春。9月30日至10月2日，1057公路生活嘉年华庆生派对空降浦东世博园，潮流汽车文化大家帮分享会、惊喜旅行分享会、互动游戏挑战赛等你来，让我们共赴这场属于所有人的公路派对。
3: 欣赏最新的欧洲古典音乐会。
4: Well,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is set on stage.
5: Here comes Simon Rattle returning to the Albert Hall stage, rejoining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3: 感受名家名团的音乐魅力。
4: Valery Gergiev conducting them
6: in Wiener Philharmonicum unter Riccardo Muti.
5: The program is by John Elliott Gardner.
3: 947爱乐厅，让你足不出户。尽享广播音乐盛宴。本节目素材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
7: 听见世界最新的声音，就在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大家好，我是晨曦，这里是全国唯一一档每天播出世界优秀乐团最新音乐会实况的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与经典947联合推出。在旧年新年交错之际，欧洲的音乐舞台不光有各色新年音乐会，还有新年舞剧和新年歌剧。前者以柴可夫斯基的《胡桃夹子》为代表，后者以小约翰施特劳斯的《蝙蝠》为代表。而要论上演新年歌剧最出名的城市和剧院，当然首推维也纳国立歌剧院。不过其实在新年前夕，维也纳国立歌剧院不光在演轻松诙谐的蝙蝠，还同时在上演另一部非常严肃的歌剧经典，贝多芬的唯一一部歌剧《费德里奥》。两部作品都是在维也纳首演。费德里奥歌颂忠贞的女性拯救爱人，让无辜者获得解放。中场的庆典合唱堪比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欢乐颂，而贝九又是一部新年音乐厅里常演的作品。一系列因素使得维也纳国立歌剧院形成了一个传统，每年12月先演费德里奥，再演蝙蝠。今明两天947爱乐厅欧洲现场就分上下集，为您呈现维也纳国立歌剧院在2025年12月16日上演的两幕歌剧《费德里奥》。今天您将欣赏到第一幕，明天播放第二幕。今明两天节目的下半部分还将分别带来古乐大师赫尔维格执棒自己组建的香榭丽舍交响乐团，演绎贝多芬的第五命运交响曲和第六田园交响曲，不可错过。下面就让我们进入音乐之都维也纳环城大道上的国立歌剧院，欣赏贝多芬创作于1805年的歌剧《费德里奥》第一幕。当年这部歌剧在维也纳

河畔剧院首演时，拿破仑的法国军队刚刚占领维也纳，所以首演的观众中有不少法国军官。有趣的是，费德里奥作为一部那个时代典型的拯救歌剧，正是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主人公遭受冤屈，在歌剧的最后一刻神奇获救，其中洋溢着个人冲破专制压迫，实现正义的救赎的思想。贝多芬也深深认同这一理念，时至今日，费德里奥成为拯救歌剧的代表作。贝多芬为了创作歌剧数亿起稿，光是序曲就先后写了四首，其中第三序曲最出名，但篇幅太长，不适合在歌剧院中演出，如今更多出现在音乐厅。歌剧院里上演费德里奥，一般都选择E大调的第四号。费德里奥的故事发生在西班牙塞维利亚的监狱，无辜的弗罗伦斯坦得罪了典狱长皮萨罗，被秘密关押在其中。弗罗伦斯坦的妻子莱奥诺拉不惜女扮男装，化名为费德里奥，到监狱里应征，当了一名看守，想借机拯救丈夫。第一幕讲述的就是莱奥诺拉在监狱中的遭遇。我们今明两天的播出依然遵循之前播出《指环》、《霍采克》和《母亲斯克线》的麦克白夫人式的解说模式，由我在音乐和情节的关键点给予简洁的提示，能让广播听众也能轻松跟上剧情和唱段。此次维也纳国立歌剧院的演出来自维也纳国立歌剧院合唱团和乐团，其实乐团的成员都来自维也纳爱乐乐团，由歌剧院上一任音乐总监弗朗茨·瓦尔蔡莫斯特指挥。下面乐队就以 E 大调费德里奥序曲揭开歌剧的帷幕，他以开篇一个凯旋号角音调构筑全曲，非常简洁明了。如今的处理都倾向于把这首序曲演奏得更为活泼。莫斯特指挥的这个版本时长6分半，

费德里奥续曲过后，第一幕场景就位于塞维利亚监狱的守卫营房。费德里奥虽然是一部正剧，但也有不少喜剧元素，集中体现在年轻守卫雅基诺和看守长罗科之女马彩玲这对人物之间。两人原本是情人，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但自从莱奥诺拉女扮男装加入看守队伍后，其俊美的外形让马彩玲移情别恋，爱上了这个名叫费德里奥的看守，这让雅基诺吃醋不已。一开场就是雅基诺和马彩玲的拌嘴二重唱，两人分别由男高音丹尼尔·耶兹和女高音卡瑟琳·佐可夫斯基演唱。

乐队里的沉重低音代表有人敲监狱大门，雅基诺只能去应门，让马彩玲松了一口气。他随后反省自己，问心有愧，因为他才是变心人，爱上了费德里奥。

亚基诺火速处理完公务，又回来纠缠马彩玲，马彩玲狠心拒绝。此时监狱大门又被敲响，让亚基诺越加烦躁，颇有喜剧效果。

由于雅基诺只顾着和马彩玲吵架，忽略了公务，门外传来马彩玲的父亲看守上罗科的怒吼，雅基诺无奈之下只能离去，舞台上只留下马彩玲一人。费德里奥中间有不少戏剧对白，属于19世纪早期德语歌唱剧的传统。马彩玲自言自语说，自己的确爱过雅基诺，但费德里奥出现后，一切都变了。

这是年轻的德国女高音卡瑟琳·祖可夫斯基演唱费德里奥中马彩琳的小咏叹调，我们要是能澄清。下面马彩琳的父亲看守长罗科带着雅基诺回到舞台，罗科由男低音塔雷克·拿兹米演唱。罗科刚问起费德里奥是否回来，女扮男装的莱奥诺拉就带着一包信件登场，她由著名的瑞典女高音马林·比斯特罗姆演唱。罗科夸费德里奥办事靠谱，显然很看重他的能力，这就引出下面一段著名的四重唱，梦想就要成真。马彩琳见父亲欣赏费德里奥，不由幻想自己和费德里奥成亲之后，莱昂诺拉加入，对马彩琳的误会又发愁又尴尬。罗科则已经看出了女儿的心事，愿意助推一把。雅西诺则失望不已，自己的心上人和上司都中意费德里奥，自己彻底没戏。

来自贝多芬的歌剧《费德里奥第一幕》中的四重唱《梦想就要成真》，这其实是四个角色的内心独白。贝多芬的音乐把一个喜剧场景赋予了高贵而升华的感觉。下面场面又重回喜剧的轨道，罗科决定把事情挑明，来撮合女儿和费德里奥。他以过来人的口吻唱起一首民谣风味的唱段，如果你钱袋鼓鼓，命运就任你主宰，来告诫一对情人，光有爱情还不够，金钱事业才是家庭的基础。

0: das Wort。
1: 这是科威特裔的德国男低音塔雷克·纳兹米演唱的看守长罗科。下面费德里奥再次回到戏剧对白场景。莱欧诺拉明白自己已经赢得了罗科的信任，下一步就要进行他最核心的使命，寻找自己的丈夫弗罗伦斯坦的踪迹。他向罗科表示自己愿意承担最艰苦的任务，从而套出了罗科透露的关键信息。在监狱的地牢里有一个已经关押了2年的要犯，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而且他也没有被列入囚犯的名录，肯定非常危险。莱奥诺拉猜测，这个神秘的囚犯很有可能是失踪了2年的弗罗伦斯坦，故此他积极表示愿意陪罗科出生入死，再危险的境地也不怕。这让罗科对这个叫费德里奥的年轻人越发欣赏。瑞典女高音马林·比斯特罗姆为了演出女扮男装的感觉，故意在戏剧对白的段落里把嗓子压得很粗。这段对白引出了下面一段三重唱，罗科赞许费德里奥的勇气，许诺他很快将会和自己的女儿成亲。莱奥诺拉则展示无畏的勇气，暗暗希望能尽快救出丈夫。马彩玲提醒父亲和心上人一定要注意危险，多加小心。

罗科、莱奥诺拉和马彩琳的三重唱之后，一首进行曲响起，这是监狱的典狱长皮萨罗召集守卫列队。

典狱长皮萨罗登场，他由男中音克里斯多夫·马尔特曼演唱，这是歌剧《费德里奥》中唯一的大反派。皮萨罗秘密关押了弗罗伦斯坦，看守长罗科汇报收到了来自首相的信件，说上面接到了举报，说有监狱有违法拘押的情形，特地派钦差国务大臣唐·费尔南多即将前来视察，这让皮萨罗气急败坏，他唱起一首戏剧性十足的咏叹调，时辰到了，我该动手复仇。他凶相毕露，让手下窃窃私语，预感一场风暴即将来临。

英国戏剧男中音克里斯多福·马尔特曼演唱皮萨罗的咏叹调时辰到了。他随后吩咐一级警备，警卫一旦看到钦差的马车到来，要立刻吹起号角。他吩咐罗科处决地牢犯人，但罗科害怕地拒绝。皮萨罗说自己来动手，罗科带一个手下赶快挖好墓穴。在下面的两重唱中，皮萨罗威逼利诱，罗科无奈让步。

萨罗和罗科的密谋被莱昂诺拉看到，他直觉料到两人正在谋划一桩罪行。在下面的宣叙和咏叹调中，他愤恨于皮萨罗的冷酷无情，之后他仿佛看到一条彩虹对抗狂风暴雨带来拯救的希望。在收尾的快板里，他再次表达了拯救丈夫的决心。这是女主角最重要的唱段，由瑞典女高音马林·比斯特罗姆演唱。

0: 这是瑞典女高音马林·比斯特罗姆演唱贝多芬的歌剧《费德里奥》中莱昂诺拉的大咏叹调：“你这恶魔在酝酿何等罪行！”莱昂诺拉为了尽快确认丈夫弗罗文斯坦所在的位置，求看守长罗科让长久拘押的囚犯们出来放放风，说当国务大臣来视察监狱时，囚犯的精神面貌能够令人满意，同时这也是更有人性的举措。
1: Manche Dinge sind keine Sache des Wollens, mein Sohn. Ich darf nicht.
2: Nur ein paar Atemzüge. Die Luft ist lau.
1: Gut, Mensch.
2: Eine kurze Weile.
0: 罗科的女儿马彩玲也一起来央求罗科，罗科便命令手下打开监狱。
2: Nicht sehen, nicht hören.
0: 接下来一段囚犯的合唱是整部费德里奥最动人的音乐之一，弦乐低音仿佛从地底下升起，长久没有见过阳光的囚犯小心翼翼地唱起，终于能到阳光下自由呼吸，多么舒畅。两个囚犯悄悄传播着国务大臣将来视察的消息。

罗科找到莱昂诺拉，他决定让这个可靠的小伙子帮他一起去地牢挖墓穴。莱昂诺拉猜到了这个墓穴是为丈夫准备的，不由得又惊又怕，但她还是勇敢地表示自己愿意跟随罗科，这是她救出丈夫的唯一机会。

马彩玲上场，报告典狱长皮萨罗因为下面私自放囚犯出来放风而暴跳如雷。皮萨罗随后上场，罗科用今天是国王命名日的理由来推脱，皮萨罗因为还要借罗科之手办事，故此只能退让，但命令马上把囚犯赶回牢房。囚犯们唱起告别阳光的合唱，皮萨罗吩咐罗科尽快执行命令，莱昂诺拉决心不惜生命也一定要救出丈夫。第一幕就在合唱和重唱中结束。

刚才您欣赏的是维也纳国立歌剧院在2025年12月16日上演的贝多芬歌剧《费德里奥》的第一幕，由维也纳国立歌剧院合唱团和乐团演出，弗朗茨·瓦尔塞莫斯特指挥。因为歌剧时长关系，今天我们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先播出歌剧的第一幕，明天同一时间请欣赏歌剧的第二幕。本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来自欧洲最新的音乐会实况。您除了可以在广播 FM94.7 实时收听直播之外，还可以通过阿基米德 AP

搜索947爱乐听节目进行回听，并同时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得更多音乐福利。在今天节目的下半部分，您将欣赏到2025年10月23日著名的本真交响乐团法国香榭丽舍交响乐团在其创始人指挥大师菲利普·赫尔维格率领下访问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加泰罗尼亚音乐宫剧场的实况音乐会。这场演出备受关注，乐团拿出了看家的保留曲目，贝多芬的两首经典交响曲第五命运交响曲和第六田园交响曲。加泰罗尼亚的国立广播电台已全程转播。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欣赏香榭丽舍乐团演奏的贝多芬第五交响曲，明天搭配费德里奥第二幕播出第六田园交响曲。香榭丽舍交响乐团得名于它于1991年成立于巴黎的香榭丽舍剧院，由比利时指挥大师赫尔维格和剧院院长阿兰·迪雷尔联手创立，迄今20多年来一直由赫尔维格担任艺术总监。乐团完全使用仿古乐器，并参考时代演奏风格和惯例，而且它的曲目范围比一般古乐团要广泛，涵盖从海顿一直到马勒和德彪西，但他们和现代乐团演奏的发音、句法和动态还是有很大差异，弦乐和管乐发音直率，和其他偏硬朗的古乐团来，香榭丽舍乐团的声音较为温暖均衡，不追求夸张的重音和速度，这些都可以在他们演绎的贝多芬现场录音里感受到。下面就请欣赏菲利普·赫尔维格指挥香榭丽舍交响乐团演奏的贝多芬 C 小调第五交响曲作品67号，全曲4个乐章，热情的快板，稍快的行板，谐谑曲快板，不间断的冲入中曲快板，全曲长约32分钟。

刚才您听到的是贝多芬C小调第五交响曲作品67号，由香榭丽舍交响乐团演奏，菲利普·赫尔维格指挥，现场录制于2025年10月23日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加泰罗尼亚音乐宫剧场。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欢迎大家通过阿基米德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订阅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一周的节目播出内容。同时还可以在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取更多音乐福利。本期节目编辑统筹谢立新，总策划钱韵婷，制作潘演，监制陈曦、于丽亚，主持陈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请继续锁定 FM94.7 收听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再会。

0: 在本期九四七爱乐厅欧洲现场的不白世界内，为您带来的是欧洲广播联盟的新年特别节目，在新年音乐中环游欧洲。每年欧洲广播联盟都会征集来自各个国家广播电台旗下的民间音乐家，演奏和演唱本地区文化中最富特色民族音乐和歌谣。下面送上新年音乐祝福的是瑞典国家广播电台。他们带
1: 领略经典的旋律，捕捉大师的灵感，音乐瞬间。当今国际乐坛红得发紫的男高音歌唱家弗洛伦兹，1973年出生于秘鲁首都利马，他走过的道路有一种共性，代表着那些远离西方音乐中心的艺术家的奋斗历程。他的父亲是一个秘鲁的民歌手，弗洛雷兹很小就学习吉他，和同伴们到城里的钢琴酒吧演唱自己所写的歌曲。15岁碰到了一位欣赏他歌唱才华的好老师，这是他人生第一位贵人，给了他一些多明戈和帕瓦罗蒂的磁带。弗洛雷兹进入国立剧院合唱团，参与了歌剧魔笛和丑角的表演，第一次接触到了西方的歌剧艺术。之后弗洛雷兹遇上了第二位贵人，他的老师老一辈秘鲁男高音厄纳斯托·帕拉齐奥。正是帕拉齐奥把弗洛雷兹调教成一个成熟的艺术家，而发掘弗洛雷兹的指挥家是意大利指挥大师里卡多·夏伊，和他同台表演并录制专辑。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弗洛雷兹与夏伊合作演唱唐尼采蒂的歌剧《爱之甘醇》中极为优美的咏叹调《偷洒一滴泪》，这是男主角纳莫里诺思念爱人时所演唱的。

0: 偷洒一滴泪，由碧罗男高音环蝶哥弗洛雷兹演唱。10月18日，弗洛雷兹将登陆双子山星光音乐会，一场美轮美奂的星光下的咏叹即将上演。我们可以白天游世博文化公园，夜晚聆听拥有轻盈通透黄金嗓音的弗洛雷兹那迷人的演唱。我们所喜爱的石义杰将作为嘉宾献唱，两位罗西尼男高音的同台演绎不容错过。购票请至大麦网，更多详情请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本期音乐瞬间就在这里，编辑长英和我谢立新感谢你的收听。
1: 上海农商银行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10月10日，上海体育馆热力开唱。赵传、齐秦、伍思凯、蔡国庆、李春波、潘美辰、赵永华、江美琪、娃娃金志娟，青春美少女组合将重燃你们的青春。想要去现场一起大声合唱，就登录 Love Radio 官方微信，发送金曲即可获取抢票链接。

0: 现在时刻。现在时刻，晚间八点。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

0: 好音乐在这里。
1: 走出门的兴奋，推开窗的新鲜，忘却的是红尘烦恼，享受的是风景万千，烟柳画桥，大漠孤烟，彩舟云淡，叠嶂山峦，就这样用眼睛拓展我们的世界，用脚步延伸我们的地图，走，一起去旅行。
2: 欣赏最新的欧洲古典音乐会。
3: Well,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is set on stage.
4: Here comes Simon Rattle returning to the Albert Hall stage, rejoining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2: 感受名家名团的音乐魅力。
3: Valery Gergiev conducting them.
5: The Wiener Philharmonicum under Riccardo Muti.
4: Ravan is by John Elliott Gardner.
2: 947爱乐厅，让你足不出户尽享广播音乐盛宴。本节目素材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
6: 听见世界最新的声音，就在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大家好，我是晨曦，这里是全国唯一一档每天播出世界优秀乐团最新音乐会实况的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与经典947联合推出。今年两天，您将欣赏到2025年爱丁堡国际艺术节上苏格兰一流古典品牌新锐指挥家马克西姆·艾美良尼切夫指挥的苏格兰室内乐团。他成立于1974年，和皇家苏格兰国家交响乐团一样，是苏格兰政府直接资助的五大顶级表演艺术团体之一。历史上历经萨拉斯特、伊沃伯尔顿、查尔斯·贝克拉斯、杰士提奇亚蒂这些名家率领，逐步形成了以本征古乐为内核，但同时又不拘一格、博采众长的特点。从2019年年轻的俄罗斯古乐指挥家马克西姆·艾美良尼切夫担任首席指挥，和首席客席指挥国乐专家安德鲁曼泽形成了完美搭档，将乐团的声誉推向了新的高峰。我们今天要欣赏的是2025年8月9日在爱丁堡的阿舍尔音乐厅，马克西姆·艾美良尼切夫执棒苏格兰室内乐团与合唱团，邀请六位出色的年轻歌唱家以音乐会的形式上演莫扎特的最后一部歌剧《迪托的仁慈》。这部歌剧在1791年9月上演后不到三个月，莫扎特就与世长辞。迪托的仁慈在莫扎特的晚期歌剧里面长期以来评价不高，被认为是向神圣罗马帝国的利奥波的二世加冕而写的应景之作。脚本带有18世纪正歌剧的套路，把剧中的皇帝塑造得犹如完人。莫扎特创作时也比较仓促，所以无论是演出、录音和音乐史的地位，迪托的仁慈远远不如摩笛以及另外三部达朋特歌剧。但到了20世纪末和新世纪，迪托的仁慈的热度回升明显，人们在这部正歌剧里品味莫扎特晚期风格。莫扎特大学者斯坦利·萨迪就说，迪托的仁慈是莫扎特以高贵和温暖的音乐来回应正歌剧这一特殊题材，水准极高。虽然迪托皇帝的性格很单薄，但核心角色实际上是维特利亚和塞斯托这对亡命鸳鸯，他们的挣扎、嫉妒、悔恨和无奈在莫扎特给他们俩写的音乐中体现得细腻而生动。下面就让我们来进入2025年8月的苏格兰爱丁堡厄舍尔音乐厅，聆听苏格兰室内乐团和合唱团演出的迪托的仁慈。今天播出第一幕，明天同一时间播出第二幕。

指挥马克西姆·艾美扬尼切夫，同时还担当《宣叙念白》部分的早期钢琴伴奏。我的同事谢立新将在《宣叙调》的部分简短介绍剧情和唱段梗概，方便您的欣赏。首先是歌剧的序曲 C 大调《辉煌庄严》，奠定正歌剧宫廷戏的庄重歌调，但同时音乐暗藏紧张的潜流，暗示全剧的权力冲突与情感纠葛。

莫扎特的歌剧低托的仁慈。在序曲之后，舞台上出现的是两位核心角色，罗马宫廷的贵族塞斯托，由女高音安吉拉·布劳威尔演唱。这个角色原本由阉人歌手来扮演，如今一般都由女生来反串。另一位是塞斯托的情人维特利亚，她是上任罗马皇帝维特里乌斯的女儿。两人刚刚得知现任罗马皇帝迪托没有皇后，他宣布要娶一位犹太公主，这让维特利亚妒火中烧。他鼓动塞斯托刺杀迪托，来证明他对自己的爱情。而塞斯托是皇帝迪托的心腹和好友，面对爱人的步步紧逼，他进退两难。最后两人唱起二重唱《如你所愿》。

正当维特利亚和塞斯托密谋之时，他们的好朋友另一位罗马贵族安尼奥上场，这也是一位反串角色，由次女高音玛利亚·瓦伦贝格演唱。安尼奥带来了最新的消息，迪托皇帝已经改变心意，遣返了犹太公主。这下维特利亚认为自己有了上位的机会，立刻就让塞斯托偃旗息鼓，把刺杀计划作废。这不免让塞斯托指责维特利亚拿自己当工具和玩物。而维特利亚唱起一首咏叹调，如果你真的想取悦我，他用甜言蜜语和女性魅力继续来控制塞斯托。

维特利亚在唱完咏叹调后退场，安妮要知道塞斯托是皇帝的心腹，就托他向皇帝求情。他深深爱着塞斯托的妹妹塞维利亚，但贵族的婚事需要皇帝恩准。塞斯托也知道妹妹对安妮奥一往情深，当然慨然允诺。最后这两位挚友唱起了一首二重唱《温柔》。

场景转换到了罗马的广场，庄严的进行曲奏下，迪托皇帝在民众欢呼与仪仗的拥簇下登场，合唱赞颂当今皇上受到神灵的庇佑。

迪托皇帝由男高音乔万尼·萨拉演唱，他拒绝了罗马臣民的礼物，宣布将休养生息。随后他遣散了侍卫，只让塞斯托和安尼奥留下。在进行曲中，民众合唱再次赞颂。

彼得皇帝向塞斯托和安尿宣布自己已经改变了主意，遣返了犹太公主，因为他对皇后人选有了新的想法。他有意迎娶好朋友塞斯托的妹妹塞比利亚，因为他有着贤惠的美名。这个决定让塞斯托大吃一惊，同时也让安尼奥心如死灰。更让他无法接受的是，皇帝居然命令自己去向塞维利亚宣布这个消息。随后迪托唱起一首咏叹调《至高的王位》，旋律

高贵而庄重。迪托相信塞维利亚将是皇后的最佳人选。

迪多皇帝带着塞斯托退场，而安尼奥强忍悲痛来向塞维利亚宣布皇帝的决定。塞维利亚由女高音朴尚惠演唱，她原本以为可以和爱人成婚，如今得知皇帝的决定后，两人只能唱起诀别的二重唱，请原谅我的旧爱。

迪托皇帝登场来见自己未来的皇后，而塞维利亚忠于爱情，他大胆地向皇帝袒露自己的心早已另有所属。迪托大度地表示感恩上天能碰到一个忠于内心道出真相的女子，而他愿意成全塞维利亚。最后迪托唱起一首咏叹调，假如我的宝座周围都是

迪托皇帝退场，狂喜的塞维利亚遇到了满怀嫉妒的维塔利亚。维塔利亚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还以为塞维利亚是为了登上皇后宝座而兴奋，更是狂怒不已。之后他就找到塞斯托，命令他说自己真正想要的是迪托皇帝死于非命，而塞斯托将要为他执行刺杀任务。在重重压力之下，塞斯托无奈的屈服，随之唱起他全剧最出名的咏叹调，罢了，让我走吧。咏叹调的单簧管助奏声部非常

他们告诉维塔利亚，皇帝又改变了心思，决定选她作为王后。维塔利亚欣喜若狂，但他突然想起自己刚刚让塞斯托去刺杀皇帝，这该如何是好。他的忐忑心情在下面这首三重唱《等等塞斯托》中尽显无疑。

塞斯托独自登场，他明白自己已经万劫不复。在极端的矛盾之中，他决定以自己的生命来实现爱人的愿望。

在下面第一幕的中场中，塞斯托不顾安尼奥的劝阻，冲进皇帝的寝宫，点起大火，并刺伤了迪托。随后他束手就擒。众人惊慌失措，维塔利亚表面悲痛，内心恐慌。第一幕就在众人咒骂这一背叛的罪行中结束。

刚才您欣赏的是莫扎特晚年的最后一部歌剧，两幕正歌剧《迪托的仁慈》，作品621号。刚才播出的是歌剧第一幕，来自2025年8月9日苏格兰爱丁堡国际艺术节上，苏格兰室内乐团和合唱团在首席指挥马克西姆·艾美良尼切夫执棒下，以音乐会形式上演的歌剧第一幕，实况录制于厄舍尔音乐厅。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欣赏歌剧的第二幕。本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来自欧洲最新的音乐会实况。您除了可以在广播 FM94.7 实时收听直播之外，还可以通过阿基米德 APP 搜索947暗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同时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得更多音乐福利。在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的第二部分，来自2025年夏天英国伦敦 BBC 逍遥音乐节上的音乐会实况录音，您将欣赏到7月25日晚苏格兰室内乐团在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的演出，由乐团现任音乐总监俄罗斯指挥家马克西姆·艾美良尼切夫执棒。苏格兰室内乐团的指挥家马克西姆·艾美良尼切夫以演奏巴洛克和古乐而闻名，他手下的乐团虽然使用现代乐器，但充分吸收了过去半个多世纪古乐运动的成果，以历史信息为准绳和参考基础，但并不盲从和照搬。下面我们将听到一个极为新颖的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弦乐没有柔弦的修饰，句法短促，强化节奏感，乐队声音偏薄，肢体清晰。也许听众一开始会有一个习惯和调整的过程，他淡到了整首交响曲的后半段，尤其是第三乐章，不间断地冲入第四乐章，苏格兰音乐家们在音乐中释放的能量极具说服力。下面敬请欣赏苏格兰室内乐团的演奏，马克西姆·艾美良尼切夫指挥全曲，长约33分钟。

刚才您欣赏的是贝多芬 C 小调第五交响曲作品67号，苏格兰室内乐团的演奏，马克西姆·艾美良尼切夫指挥，来自2025年7月25日晚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的实况。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欢迎大家通过阿基米德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订阅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一周的节目播出内容。同时还可以在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取更多音乐福利。本期节目编辑统筹谢立新，总策划钱运婷，监制陈曦、于丽亚，主持陈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请继续锁定。

FM 94.7，收听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再会。在本期947爱乐厅欧洲现场的补白时间内，请您欣赏2025年7月25日马克西姆·艾美良尼切夫带领苏格兰室内乐团在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举行的专场音乐会，请欣赏法国巴洛克时代的作曲家让·菲利普·拉莫在1735年推出以美洲异域情调为招牌的歌剧芭蕾《殷勤的印第人》，一种结合了声乐和舞蹈表演的舞台音乐剧形式。拉莫是巴洛克时代的乐队大师，可以说是18世纪的伯辽子，善于用各种器乐对各种场景进行生动的描绘。苏格兰室内乐团从中挑选了6段插曲，编成一套殷勤的印第人组曲。开篇是一个优雅的四国前奏曲，在青春女神赫伯的宫廷上，四个国家的使节前来拜见，铃鼓声响起，是欢快的里格东舞曲，这是拉莫音乐最标志性的特征。随后是2段著名插曲，为朱庇特主神而献上的仁爱之歌，以及南美土著的野蛮人之舞，后者在拉莫时代风靡一时，如今因为这个称呼显得有点不太正确，所以一般改为和平大烟斗之舞。在剧中，南美印第人拿着当地特有的和平大烟斗邀请欧洲人参加他们的典礼。请欣赏苏格兰室内乐团的演奏，马克西姆·艾美良尼切夫指挥。

0: 领略经典的旋律，捕捉大师的灵感，音乐瞬间。
1: 说到音乐中的一千零一夜，也就是舍赫拉查德，我们会想到里姆斯基科萨科夫。而后继者法国作曲家拉威尔意识到，那种直白的叙事和炫技式的配器已经被前辈发挥到了极致，于是拉威尔决定通过音乐去描绘内心的幻想与感受，而非再现外在的故事。声乐套曲《舍赫拉查德》诞生了。我们现在听到的第二首《魔笛》与第一首《亚西亚》形成鲜明对比，诗中描绘了一位年轻的女仆在主人熟睡时倾听窗外恋人吹奏的笛声。印象派标志性的乐器长笛再次扮演了和人声对应的第二主角。拉威尔用轻柔的弦乐和温润的木管音色营造出一种暧昧的夜色感，人声旋律如同低语般的呢喃，时而升起，时而回落，仿佛主人公内心深处的情。

0: 我们现在欣赏的是拉威尔的声乐套曲，是和拉查德的第二首《魔笛》，歌词取材自法国诗人特里斯坦·克里比耶的同名诗集，是和拉查德，也就是《一千零一夜》，由加拿大次女高音里哈布·沙耶布演唱。本期音乐瞬间就到这里，编辑长英和我谢立新感谢你的收听。
1: 集结，准备反攻！
2: 我去，干得漂亮！
3: 哎，我这是在地铁还是在游戏厅啊？
4: 乘坐公共交通，请不要外放电子设备声音，营造安静环境，文明出行。

蝶。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

0: 好音乐在这里。
1: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2: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0: 欣赏最新的欧洲古典音乐会。
1: Well,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is set on stage.
2: Here comes Simon Rattle returning for the Albert Hall stage. We're joining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0: 感受名家名团的音乐魅力。
3: Die Wiener Philharmoniker unter Riccardo Muti.
2: Ravan is by John Elliott Gardner.
0: 947爱乐厅，让你足不出户，尽享广播音乐盛宴。本节目素材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
4: 听见世界最新的声音，就在947爱乐厅室内乐现场节目。大家好，我是晨曦。本节目聚焦世界优秀乐团的室内乐音乐会实况，为听众呈现最纯粹、最动人的室内乐之声。今天的947爱乐厅室内乐现场节目，为您播出的是林肯中心室内乐系列之浪漫主义光辉专场，以及伦敦维格莫小厅午间音乐会，小提琴家雷切尔·波杰领衔布雷肯巴洛克乐团演奏比伯与弗洛贝格专场。节目的上半场，林肯中心室内乐系列之浪漫主义光辉专场，首先登场的是德沃夏克的小提琴与钢琴 G 大调小奏鸣曲，作品100号。这首作品写于作曲家赴美期间，当时他身处斯皮尔维尔的宁静环境中。德沃夏克将这部作品献给了他的孩子们，认为他足够亲切易懂，但同时他也在信中提到，这四个短小乐章中隐藏了丰富的情绪深度和细腻的创作巧思，旋律清新流畅，既有捷克民间风格的舞曲气息，也充满了诗意的抒情时刻。现在您将听到的是德沃夏克的小提琴与钢琴 G 大调小奏鸣曲，作品100号，小提琴演奏斯特拉陈，钢琴演奏安妮·玛丽·麦克德莫特。

刚才您听到的是德沃夏克的小提琴与钢琴 G 大调小奏鸣曲，作品100号，由小提琴家斯特拉陈和钢琴家安妮玛丽·麦克德莫特演奏。接下来是勃拉姆斯的降 B 大调第三弦乐四重奏，作品67号。这是作曲家在1876年完成的最后一部弦乐四重奏作品。与他之前的两部更为严肃的四重奏相比，这部作品显得轻松明快，甚至带着几分田园式的幽默，但勃拉姆斯在其中仍然展现了他最典型的结构统一性和主题发展的精妙功力。小步舞曲般的节奏、明快的旋律和细致的对位，使得这部作品在明朗表面下蕴含深邃的内涵。现在您将听到的是勃拉姆斯的降 B 大调第三弦乐四重奏，作品67号，由卡里多尔弦乐四重奏演奏。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勃拉姆斯的降 B 大调第三弦乐四重奏，作品67号，由卡里多尔弦乐四重奏演奏。
1: 无需机票，没有旅行的负担，最新的欧洲音乐会你都可以听到。经典947让你第一时间与欧洲听众同步感受名家名团的魅力，就在 FM94.7 每周一至周日947爱乐听。
0: 今天节目的下半场我们将听到的是伦敦维格莫尔音乐厅比伯与弗罗贝格展场，小提琴家雷切尔·波杰将与布雷肯巴洛克乐团的两位成员鲁特琴演奏家伊丽莎白·肯尼与管键琴家马尔钦·西维昂·凯维奇共同呈现17世纪波西米亚炫技大师海因里希·比伯的奏鸣曲。首先演奏的是比伯1681年出版于纽伦堡的第1号 A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与第5号 E 小调小提琴奏鸣曲。这两首作品以连续的段落构成，每个段落在速度和情绪上形成强烈对比，融合了咏叹调、舞曲、变奏等多种。

形式，展现出比伯高超的小提琴技巧和充满想象力的和声世界。现在您将听到的是比伯的第一号 A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与第五号 E 小调小提琴奏鸣曲，雷切尔·波杰领衔布雷肯巴洛克乐团演奏。

刚才您听到的是比伯的第一号 A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与第五号 E 小调小提琴奏鸣曲，雷切尔·波杰领衔布雷肯巴洛克乐团演奏。接下来，马尔钦·西维昂·凯维奇将为我们带来弗罗贝格的 A 小调组曲。弗罗贝格是17世纪中期欧洲最重要的键盘作曲家之一，他的组曲形式阿勒曼德、库朗特、萨拉班德和吉格，成为后世标准的键盘套曲模型。这首 A 小调组曲包含一首带有忧郁哀歌作为副标题的阿勒曼德，创作灵感正来自作曲家1652年访问伦敦时的感受。现在您将听到的是弗罗贝格的 A 小调组曲，与管键琴演奏马尔钦·西维昂·凯维奇。

刚才您听到的是弗罗贝格的 A 小调组曲，由羽管键琴演奏家马尔钦·西维昂·凯维奇演奏。随后我们将再次回到比伯的音乐，第六号 C 小调小提琴奏鸣曲与第三号 F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 C 小调奏鸣曲采用了不同寻常的变调调弦法，需要在演奏中途更换调弦方式，赋予了音乐独特的音色与表现力。这套1681年的奏鸣曲集被比伯本人献给当时的萨尔茨堡大主教，以祈祷其健康长寿。可见这些作品不仅是炫技的展示，也带有深刻的精神寄托。现在您将听到的是比伯的第六号 C 小调小提琴奏鸣曲和第三号 F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雷切尔·波杰领衔布雷肯巴洛克乐团演奏。

0: 领略经典的旋律，捕捉大师的灵感，音乐瞬间。
1: 说到音乐中的《一千零一夜》，也就是舍赫拉查德，我们会想到里姆斯基科萨科夫。而后继者法国作曲家拉威尔意识到，那种直白的叙事和炫技式的配器已经被前辈发挥到了极致，于是拉威尔决定通过音乐去描绘内心的幻想与感受，而非再现外在的故事。

声乐套曲是赫拉查德诞生了。我们现在听到的第二首魔笛与第一首亚西亚形成鲜明对比，诗中描绘了一位年轻的女仆在主人熟睡时倾听窗外恋人吹奏的笛声。印象派标志性的乐器长笛再次扮演了和人声对应的第二主角。拉威尔用轻柔的弦乐和温润的木管音色营造出一种暧昧的夜色感，人声旋律如同低语般的呢喃，时而升起，时而回落，仿佛主人公内心深处的情绪。

0: 我们现在欣赏的是拉威尔的声乐套曲，是赫拉查德的第二首《魔笛》，歌词却来自法国诗人特里斯坦·克里比耶的同名诗集，是赫拉查德，也就是《一千零一夜》，由加拿大次女高音里哈布·沙耶布演唱。本期音乐瞬间就到这里，编辑长英和我谢立新，感谢你的收听。
1: 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扶持青年艺术家计划，9部违约作品，1部特别推荐，多部邀约作品特设“一带一路”专题，全领域、全周期、全链条的扶持体系，为青年搭台，为原创铺路，让世界听见未来的激荡。

未来的激荡。经典音乐广播 FM94.7

0: 好音乐在这里。
1: 放慢脚步，赴一场草木花海之约，卸下疲惫，听一段山野清风之旅。
2: 10月1日至7日，来上海辰山植物园和秋天一起深呼吸，打卡巨型南瓜，徜徉万亩向日葵花海，在辰山山顶敲响祈福钟声。
1: 洞箫、非洲鼓、马头琴等自然乐器奏响治愈旋律，还有限时标本馆探秘、瑜伽、冥想等每日快闪等你邂逅。
2: 一张植物园门票，解锁一整天的自在松弛。
1: 2026辰山自然生活季，与文明同行，解锁治愈假期。详情可在经典947微信号查询。
3: 1991年9月30日，全国第一家交通广播上海交通广播的声音第一次出现在深城上空。2026年，1057，35岁，我们正青春。9月30日至10月2日，1057公路生活嘉年华庆生派对，空降浦东世博园，潮流汽车文化大家帮分享会，惊喜旅行分享会，互动游戏挑战赛等你来，让我们共赴这场属于所有人的公路派对。

0: 嗨，大家好，我是赵传，上海农商银行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10月10号上海体育馆热力开唱，期待你们现场跟我一起唱出大家的青春。
1: 想要去现场一起大声合唱，就登录 Love Radio 官方微信发送金曲，即可获取抢票链接。
2: 欣赏最新的欧洲古典音乐会。
3: Well,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is set on stage.
4: Here comes Simon Rattle returning to the Albert Hall stage. We're joining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2: 感受名家名团的音乐魅力。
3: Valery Gergiev conducting them
5: in Wiener Philharmonicum unter Riccardo Muti.
4: The program is by John Elliott Gardner.
2: 947爱乐厅，让你足不出户尽享广播音乐盛宴。本节目素材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
6: 听见世界最新的声音，就在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大家好，我是晨曦，这里是全国唯一一档每天播出世界优秀乐团最新音乐会实况的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与经典947联合推出。今天的节目接着昨天，继续带来维也纳国立歌剧院上演的贝多芬歌剧《费德里奥》，这是2025年12月16日的实况录音。先演《费德里奥》，再演《蝙蝠》，是维也纳歌剧院每年12月的迎新年固定戏码。947爱乐厅欧洲现场之后，也会尽快为您带来上演于新年夜的喜歌剧《蝙蝠》。不过下面让我们先回到正歌剧《费德里奥》。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播放了歌剧的第一幕，讲述英勇无畏的女英雄莱昂诺拉为了拯救自己那身陷囹圄的丈夫，不惜女扮男装，化名为费德里奥，到塞维利亚的监狱当了一名看守，顺利取得了看守长罗科的信任，还误打误撞让罗科的女儿马彩琳对他一见钟情。马彩琳原先的情人雅基诺吃醋不已。这是歌剧中用于调剂严肃气氛的喜剧桥段。很多乐迷总把贝多芬想象得过于严肃，实际上贝多芬驾驭喜剧场景也能轻松胜任。不过在歌剧第一幕，大反派典狱长皮萨罗露出了獠牙，他得知国务大臣唐·费尔南多即将来监狱视察，决心抢先处决秘密关押的要犯，免得自己的罪行败露。他命令

仅看守长罗科当晚就在地牢里挖掘坟墓，由自己亲自动手行刑。罗科选择了莱奥诺拉当助手，后者又紧张又激动，这正是她救出丈夫的唯一机会。下面歌剧的第二幕就来到了地牢，那个在此被关押了2年的要犯正是莱奥诺拉的丈夫弗洛伦斯坦。贝多芬为第二幕这个开场场景创作了长达10分钟的一个大型独唱段落，开篇阴沉的影子简直就像为神曲的地狱篇而谱写。从最黑暗的深处传来受难者的呻吟，弗洛伦斯坦的唱段暗无天日，他把一切都看作对自己的考验。到了咏叹调的中段，音乐变得明朗，弗洛伦斯坦眼前出现幻觉，一位光明的天使冉冉降临，将解脱他摆脱苦海。但很快幻影破灭，弗洛伦斯坦精疲力竭地倒下。这个角色由英国男高音大卫·布特菲利普演唱。下面就让我们进入贝多芬《费德里奥》的第一幕，我依然将在音乐和剧情的关键处给予简洁的语音提示，帮助您跟上剧情。请欣赏维也纳国立歌剧乐团的演奏，弗朗茨·瓦尔塞姆斯特指挥。

就在佛罗伦斯坦晕倒在地牢中时，牢门被打开，罗科和莱奥诺拉小心地走下地牢的楼梯，他们分别由男低音塔雷克纳兹米和女高音马林比斯特罗姆演唱。两人来正是为了执行典狱长皮萨罗的命令，在地牢里挖掘一个坟墓，等皮萨罗处死犯人后，这个墓穴就是用来埋尸灭迹。罗科抱怨着地牢的阴暗潮湿，而化名为费德里奥的莱奥诺拉则强忍着激动，他知道那个在趟阴影里的死囚很有可能就是自己的丈夫，他需要找到机会确认这一点。他先假意帮着罗科挖掘墓穴，罗科不停催促说动作快点，典狱长皮萨罗随时会下来。两人随即唱起一首紧张而压抑的二重唱，并伴随着沉重的劳作之声。

0: Sit.
1: Was will das machen?
2: 莱欧诺拉发现犯人苏醒了过来，原来他们的动静把弗洛伦斯坦从昏迷中唤醒。
0: Der Herr Kerkermeister spricht mit mir.
1: Heißt das, es ist bald vorbei?
2: 弗洛伦斯坦请求给自己一些水喝。凭着这熟悉的声音，莱奥诺拉认出了自己的丈夫，这正是自己朝思暮想寻找了两年的弗洛伦斯坦。但目前时机未到，他还不方便暴露真实身份。他依然用费德里奥的身份回应，并拿了一些酒给弗洛伦斯坦喝。弗洛伦斯坦问罗科，这个新人是谁？罗科说是自己信任的手下，马上就要成为自己的女婿。他们两个人下来是为了执行皮萨罗的命令，由此引出了下面这段三重唱。弗洛伦斯坦感谢费德里奥和罗科的好意，罗科则暗暗对犯人心生怜悯和愧疚。莱奥诺拉安慰弗洛伦斯坦，一切都会过去，光明很快就会来临。

0: Es ist soweit. Ich komme wieder.
1: 这时，典狱长皮萨罗和罗科约定的时间已到。随着牢门的撞击声，皮萨罗下到地牢。他看墓穴已经挖好，一切就绪，就凶向地路，准备处决弗洛伦斯坦。但在行刑之前，皮萨罗要满足自己的复仇欲望，他向弗洛伦斯坦宣告，正是我皮萨罗将成为你命定中的终结，我将成为你的刽子手。此时得意忘形的皮萨罗并未注意到边上的莱奥诺拉已经蓄势待发了。

0: 莱奥诺拉和弗罗伦斯坦喜极而泣，两人唱起一段狂喜的二重唱，我心中的欢乐无以名状。
1: Nichts, mein Florestan, nichts.

由女高音马林·比斯特罗姆和男高音大卫·布特菲利普演唱莱奥诺拉和弗罗伦斯坦的团聚二重唱。按照维也纳国立歌剧院的演出惯例，在第二幕中场之前演出贝多芬为歌剧所写的最有名的序曲《莱奥诺拉第三序曲》。这部序曲其实就是剧情的浓缩，从黑暗走向抗争，最后由小号号声带来拯救凯歌。

一首莱昂诺拉第三序曲成为了歌剧《费德里奥中场前》的影子，由维也纳国立歌剧院乐团演奏，弗朗茨·瓦尔塞·莫斯特指挥。

下面场景从地牢转入了广场，在雄壮的进行曲与合唱声中，国务大臣庞费尔南多驾临。

看守长罗科不顾皮萨罗的阻止，挺身而出，向国务大臣揭露皮萨罗的罪行。他将莱奥诺拉女扮男装营救丈夫的事迹和盘托出，并把获救的夫妻两人带到大臣面前。皮萨罗见事情败露。

真相大白。在人们的谴责中，罗科把钥匙交给了奥诺拉，让她打开丈夫的镣铐，从而引出一段动人的感恩重唱。随着镣铐的碎裂，整个中场化为一个赞颂人类勇气和献身精神的宏伟大合唱。

刚才您欣赏的是贝多芬的歌剧《费德里奥》，由维也纳国立歌剧院合唱团和乐团演出，弗朗茨·瓦尔塞·莫斯特指挥，女高音马林·比斯特罗姆演唱莱欧诺拉，男高音大卫·布特菲利普演唱弗罗伦斯坦，男中音克里斯多福·马尔特曼演唱皮萨罗，男低音塔雷克·纳兹米演唱罗科，来自2025年12月16日维也纳国立歌剧院的现场实况录音。本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来自欧洲最新的音乐会实况。您除了可以在广播 FM94.7 实时收听直播之外，还可以通过阿基米德 APP 搜索947爱乐听节目进行回听，并同时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得更多音乐福利。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搭配贝多芬《费德里奥》第一幕的是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命运》，来自于2025年10月23日法国香榭丽舍交响乐团在指挥大师菲利普·科尔维格率领下访问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加泰罗尼亚音乐宫剧场的实况音乐会。今天搭配费德里奥第二幕的音乐会，来自同一个现场香榭丽舍交响乐团的上半场演出贝多芬第六交响曲田园。在昨天的贝多芬第五交响曲中，我们已经领略了这支古乐团的特点，它那偏于抒情温暖的音色在田园交响曲中会有更加的表现。科尔维格在采访中说，自己的音乐世界就像一个俄罗斯套娃，其中最核心的是巴赫和德国的古乐曲目，外层大一点的套娃是法国巴洛克作品，最外面一个最大的套娃是古典和浪漫作品，而最后一层就是他和香榭丽舍乐团主力合作的曲目。科尔维格为自己的乐团感到自豪，他说，现代乐团虽常以精湛的技艺和澎湃的情感见长，却往往缺乏文化底蕴，尤其在早期音乐领域，不懂巴赫、亨德尔和海顿怎能演绎贝多芬。我们对浪漫主义曲目采用古乐演奏法的优势就在于弦乐与管乐的平衡处理，由于古乐器音量较小，管乐手能按乐谱上的标记吹奏强音而不掩盖弦乐，这在现代交响乐团中是无法实现的。下面就请欣赏香榭丽舍交响乐团演奏的贝多芬第六田园交响曲，全曲一共五个乐章，初到乡村的愉悦溪畔景色，之后三个乐章不停顿地连贯为一个场景，乡村的快乐聚会被暴风雨打断，然后暴风雨过后的牧歌与感恩，全曲一共将近44分钟。

0: 刚才您听到的是贝多芬 F 大调第六交响曲田园作品68号，由香榭丽舍交响乐团演奏，菲利普·赫尔维格指挥，来自2025年10月23日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加泰罗尼亚音乐宫。
1: 领略经典的旋律，捕捉大师的灵感，音乐瞬间。
2: 2026年9月5日的皇家二部的音乐厅，迎来了刚过85岁生日的钢琴大师玛莎·阿格里奇，这也是他第9次参加逍遥音乐节。这位钢琴女大祭司的传奇经历，一直为他抹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那超强的手指机能，令后辈叹为观止。阿格里奇曾这样解释他的魔力来源：这就如同爱。音乐是一个谜，它是某种非凡之物，能唤起那些言语无法描摹的感受，除此之外别无途径。无论是独奏还是室内乐，对他而言重要的永远是音乐，而非他自己。此刻在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5000名观众的热烈欢呼之下，玛莎·阿格里奇和指挥拉哈夫沙尼重返舞台，给观众带来一首4首联弹曲目，法国作曲家拉威尔的《鹅妈妈组曲》中的《仙境花园》。

在玛莎·阿格里奇和指挥家拉哈夫沙尼四手联弹拉威尔的《仙境花园》中，本期音乐瞬间就到这里。编辑长英和我谢立新，感谢你的收听。

0: 长假去听歌，还要玩得有格调。锁定2026最爱 TOP 中央公园音乐嘉年华，就在10月5至6日，桃浦中央公园，老狼、许茹芸、马迪、预言亲情献唱，把房车安在音乐节现场，沉浸式体验音乐加房车加文旅，赶紧抓紧抢占席位，登录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发送房车即可购买，发送房车即可购买。这个国庆长假，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狂欢。
1: 你的阿基米德积分有多少？
2: 快攒了10000分喽！
1: 那可别浪费，这个国庆假期，阿基米德积分商城正式营业，积分能当钱花。
2: 10月1号到7号，打开阿基米德客户端，收听、互动、转发都能双倍赚积分，积分能换会员卡、音响、文创等好礼。
1: 这个假期，打开阿基米德，把你的积分当钱花。

0: 现在时刻。现在时刻，晚间八点。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

0: 是小美江美琪。上海农商银行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10月10号在上海体育馆热力开唱，期待你们现场跟我一起唱出大家的青春。
1: 想要去现场一起大声合唱，就登录 Love Radio 官方微信发送金曲，即可获取抢票链接。
2: 欣赏最新的欧洲古典音乐会。
3: Well,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is set on stage.
4: Here comes Simon Rattle returning to the Albert Hall stage, rejoining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2: 感受名家名团的音乐魅力。
3: Valeri Gergiev conducting them
5: in Wiener Philharmonicum unter Riccardo Muti.
4: The program is by John Elliott Gardiner.
2: 947爱乐厅，让你足不出户尽享广播音乐盛宴。本节目素材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
6: 听见世界最新的声音，就在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大家好，我是晨曦，这里是全国唯一一档每天播出世界优秀乐团最新音乐会实况的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与经典947联合推出。今明两晚的节目将连续为您带来2026年瑞士维尔比耶音乐节上的一场非凡的演出实况。从2022年起，维尔比耶音乐节就开启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这个原本从室内乐起家的音乐节逐步拓展到交响乐和歌剧。他们选择了莫扎特的三部经典歌剧作为他们的歌剧突破口，2022年的《唐乔万尼》，2024年的《费加罗的婚礼》，2026年以《女人心》收官。这三场歌剧都以音乐会办舞台的方式在音乐节主场白色雪山音乐厅内演出，由音乐节的资深指挥音乐总监加博尔塔卡奇纳吉执棒年轻音乐家们组成的维尔比耶节日乐团演奏。2026年又恰逢维尔比耶节日乐团成立20周年，这个莫扎特三部曲的收官演出格外隆重，独唱阵容堪称豪华。演唱剧中主角一对姐妹的歌唱家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姐妹，这就是最近两年极受关注的瑞典女高音约翰娜·沃尔罗特和次女高音丽贝卡·沃尔罗特。最绝的是在歌剧中他们的姐妹角色也如出一辙，分别演唱姐姐菲奥迪利基和妹妹多拉贝拉。获得古典回声奖年度歌唱家的男中音康斯坦丁·克里梅尔演唱姐姐的未婚夫古里尔莫，意大利抒情男高音明星乔万尼·萨拉演唱妹妹的未婚夫费兰多，唐阿尔方索博士原本由威尔士著名低男中音布林特菲尔演唱，但可惜特菲尔临时退出，改由资深低男中音卢卡·皮萨罗尼演唱。曾获年度新生代歌唱家荣耀的黎巴嫩女高音安娜·埃尔哈舍姆演唱女仆戴斯皮娜。2026年7月18日晚的维尔比耶白色雪山音乐厅，莫扎特的《女人心》即将上演。今晚您将欣赏到歌剧的第一幕，长约83分钟，明天同一时间播出第二幕。《女人心》是莫扎特和脚本作家达蓬特合作的第三部歌剧，两人通过《费加罗的婚礼》和《唐乔万尼》已经建立起了非常融洽完美的合作关系，用歌剧来探讨人物内心，成果丰硕。而《女人心》把这一深度推向了前所未有的界限，甚至有人认为莫扎特和达蓬特走得太远，借一个荒唐的赌局彻底拆解人间关于爱情和忠贞的信任，又滑向虚无的倾向。但从音乐戏剧的角度看，莫扎特和达

朋特完成了不可思议的奇迹。尤其是莫扎特的音乐把人物的转变描绘得如此栩栩如生，令人信服，从而制造了一个最高级的舞台艺术幻觉。我们下面就来跟随莫扎特的音乐走进女人心的这个幻境世界。首先是歌剧的序曲，这是莫扎特晚期喜歌剧序曲的代表，全程松弛灵动，大量短促的断奏和短暂休止制造出一种俏皮的游戏味道，带着轻盈精致的室内乐质感。

女人心的第一幕第一场发生在意大利那不勒斯的咖啡馆，两位年轻的军官费兰多和古列尔摩正在夸赞自己的未婚妻费尔德利基与多拉贝拉姐妹，坚信自家的爱人绝对忠贞无可替代。而在一旁的哲学博士阿尔方索冷眼旁观，直言反驳，他断言天下女人皆如此，没有人能经得起爱情的考验。

0: 二方所说，女人的忠贞根本靠不住，就像传说中的凤凰，只存在于世人的想象中，现实中根本没有绝对专一的爱人。两个年轻人十分不服，当场和二方所争执起来，谁也说服不了谁。
1: Pretendete di trovare fedeltà.

0: e sullo sacro fior di linci
1: ciò che gli di fuori。为了给两个年轻人一个教训，阿尔方索和他们立下100元金币的赌注，他可以在一天之内证明没有奸贞的女人，条件是两个年轻人要全程听从他的安排。两个军官非常自信地

0: 一口答应。在随后的三重唱中，他们满心笃定自己必胜，甚至已经开始畅想赢了赌金之后要举办宴会来欢庆胜利。
1: Giochiamo!

歌剧《女人心》转入第一幕第二场，那不勒斯海边的花园。在女声二重唱中，菲尔德利基与多拉贝拉两姐妹手持未婚夫的肖像，互相夸赞彼此的爱人英俊勇武，并坚信爱情坚不可摧。

正当一对姐妹奇怪为何今天情人姗姗来迟，唐阿尔方索神情凝重地上场，声称带来了噩耗，令姐妹俩十分的惊慌。阿尔方索故意卖关子，装出悲痛欲绝的样子。

在姐妹俩的一再追问之下，阿尔方索声称他们的情人接到命令，必须立刻出征，马上就要来和爱人辞行，很可能就是永别。姐妹俩闻之如遭雷击。费兰多和古利亚摩随后登场，向姐妹俩来告别。他们表面悲悲戚戚，但看着菲尔德里奇和多拉贝拉痛不欲生的样子，却心中暗喜。

费兰多和古利尔摩向姐妹俩许诺，他们会平安归来，爱情会像明星和高塔那样指引爱人的归途。之后的告别舞重唱的旋律绵长哀婉，温柔催泪，最后出征战曲再次吹响。

两姐妹在爱人离开后，顿时觉得失去了生的乐趣。二方所安慰她们，让姐妹俩振作起来，祝福爱人一路顺风。由此引出下面的三重唱：和煦的微风轻轻吹拂。

0: di femmina.
1: Che figlia maledetta di forma come ieri.
2: 此时，女人心中的第六个角色登场，她是姐妹俩的仆人莱斯皮娜。她嘲笑两个女主人不懂享受生活，自己为他们准备的精美点心一点都没有碰。

菲尔德利奇和多拉贝拉激动地回到家，哀叹失去了爱人。妹妹多拉贝拉在咏叹调痛苦折磨我的心中，尽情宣泄内心的焦灼。

女仆戴斯皮娜作为亲情的旁观者，直白地劝解两位贵族小姐。她唱起了自己的歌，别指望男人，尤其是当兵的男人，他们性情多变，没必要过分执着。

阿尔方索连忙上场介绍，打破僵局，说这两位阿尔巴尼亚贵族是自己的好朋友，九牧姐妹俩的芳名。乔装打扮的古利亚摩和贝兰多立刻展开交叉追求，古利亚摩追求多拉贝拉，费兰多追求菲亚德利奇，两姐妹当场严厉的拒绝，坚守底线。之后引出姐姐菲亚德利奇的戏剧性咏叹调《坚如磐石》，形容自己对爱人坚贞不屈，誓死不渝。

在菲奥德里奇严词拒绝后，古列尔摩和费兰多并没有放弃，而是展开了新一轮的表白攻势。古列尔摩唱起了男中音咏叹调，别那么拘谨，美丽的姑娘，抬起你那可爱闪亮的眼睛，赐予我们幸福。唱到一半时，姐妹俩愤然退场，这让两个军官乐不可支，甚至提前向阿尔方索来索要赌注报酬。

Che del ridere, troppo ridere.

0: sapere un po' quella cagion di perdito.
1: Ecco spettaccio!
2: 古利艾摩和费兰多认为自己已经证明了姐妹俩的忠贞，但阿尔方索认为火候未到，提醒他们不要过早的骄傲，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在明早之前一切都听从他的安排。费兰多满怀信心唱起了男高音咏叹调，从情人那里送来爱的微风，甜蜜的安慰充满心胸。

尔方索和德斯皮娜策划了施加压力的下一步，姐妹俩此时浑然不觉。他们俩的二重唱用之前与爱人相会的甜蜜回忆来安慰当下的孤寂。之后，古利亚摩和费兰多拿着假毒药上场，表演了一出自杀的戏码。姐妹俩又惊又怕，对求爱者反而生出了一丝的同情。

在阿尔方索介绍下，德斯皮娜伪装的神医上场，他用一块祖传的磁石手到病除。

古利亚摩和费兰多假装慢了苏醒，立刻就要求姐妹俩给予一吻作为爱情的解药。费尔德里奇和多拉贝拉虽然在表面上依然拒绝，但内心在怜悯和羞耻中却左右为难。女人心的第一幕就在这样微妙的情况下结束。

刚才您欣赏的是2026年瑞士维尔比耶音乐节上演的莫扎特两幕喜歌剧《女人心》的第一幕，在音乐节的白色雪山音乐厅中以音乐会的形式演出，分别由约翰娜和丽贝卡沃尔罗特姐妹演唱菲奥迪利基和多拉贝拉，女高音安娜埃尔哈舍姆演唱戴斯皮娜，男高音乔瓦尼萨拉演唱费兰多，男中音康斯坦丁·克里梅尔演唱古列尔莫，低男中音卢卡·皮萨罗尼演唱唐·阿方索，维尔比耶音乐节学院声乐工坊合唱团与维尔比耶音乐节室内乐团联袂演出，加博尔塔·卡奇纳吉指挥。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欣赏歌剧的第二幕。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欢迎大家通过阿基米的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订阅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一周的节目播出内容，同时还可以在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取更多音乐福利。本期节目编辑统筹谢立新，总策划钱运婷，监制陈曦、于丽雅，主持陈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请继续锁定 FM94.7 收听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再会。在本期947爱乐厅欧洲现场的补白时间内，请您欣赏钢琴大师伊丽莎白·莱昂斯卡亚在2025年10月23日造访苏格兰格拉斯哥，在格拉斯哥城市音乐厅和 BBC 苏格兰交响乐团合作，由法国指挥家卢多维科莫罗执棒，献上莫扎特的 C 小调第24号钢琴协奏曲作品491号。这是莫扎特在创作歌剧《费加罗婚礼》时同步完成的钢琴协奏曲，也是他所有钢琴协奏曲里的两部小调协奏曲之一，有着悲剧气质和超前的浪漫主义预感。贝多芬非常推崇这部作品，后世常称他是带有贝多芬性格的莫扎特。全曲3个乐章，快板、小广板和小快板，全曲演奏长约32分钟。今天的补白节目就在这首曲目中结束，我是主持陈曦，感谢您的收听。

0: 领略经典的旋律，捕捉大师的灵感，音乐瞬间。
1: 说到音乐中的一千零一夜，也就是舍赫拉查德，我们会想到里姆斯基科萨科夫。而后继者法国作曲家拉威尔意识到，那种直白的叙事和炫技式的配器已经被前辈发挥到了极致，于是拉威尔决定通过音乐去描绘内心的幻想与感受，而非再现外在的故事。声乐套曲《舍赫拉查德》诞生了。我们现在听到的第二首《魔笛》与第一首《亚西亚》形成鲜明对比，诗中描绘了一位年轻的女仆在主人熟睡时倾听窗外恋人吹奏的笛声。印象派标志性的乐器长笛再次扮演了和人声对应的第二主角。拉威尔用轻柔的弦乐和温润的木管音色营造出一种暧昧的夜色感，人声旋律如同低语般的呢喃，时而升起，时而回落，仿佛主人公内心深处的情。

我们现在欣赏的是拉贝尔的声乐套曲舍赫拉查德的第二首《魔笛》，歌词取材自法国诗人特里斯坦·克里比耶的同名诗集《舍赫拉查德》，也就是《一千零一夜》，由加拿大次女高音里哈布·沙耶布演唱。本期音乐瞬间就到这里，编辑长音和我谢立新感谢您的收听。

0: 你的阿基米德积分有多少？
1: 快攒了10000分喽！
0: 那可别浪费，这个国庆假期，阿基米德积分商城正式营业，积分能当钱花。
2: 10月1号到7号，打开阿基米德客户端，收听、互动、转发都能双倍赚积分，积分能换会员卡、音响、文创等好礼。
0: 这个假期，打开阿基米德，把你的积分当钱花。
3: 5岁，和小伙伴们一起看小人书。15岁，老师总让我们多看作文书，其实我们都偷偷在课桌里放一本小书书，
4: 认真听讲。
3: 20岁，为了做学霸，在图书馆里一泡就是一整天。现在，工作虽忙，挤出碎片时间，电子化阅读。无论何时，无论何地，书香伴你我共成长。

0: 现在时刻，晚间八点。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

0: 是蔡国庆。上海农商银行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10月10号，上海体育馆，我们热力开唱，让我们共同期待那一个美妙的夜晚，唱出我们心中青春岁月。
1: 想要去现场一起大声合唱，就登录 Love Radio 官方微信，发送金曲，即可获取抢票链接。
2: 欣赏最新的欧洲古典音乐会。
3: Well,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is set on stage.
4: Here comes Simon Rattle returning to the Albert Hall stage, rejoining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2: 感受名家名团的音乐魅力。
3: Valeri Gergiev conducting them
5: in Wiener Philharmonicum unter Riccardo Muti.
4: Roman is by John Elliott Gardner.
2: 947爱乐厅，让你足不出户尽享广播音乐盛宴。本节目素材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
6: 听见世界最新的声音，就在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大家好，我是晨曦，这里是全国唯一一档每天播出世界优秀乐团最新音乐会实况的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与经典947联合推出。今天节目为您带来2025年罗马尼亚埃乃斯库音乐节的盛况。由于2025年是音乐节的精神偶像，罗马尼亚音乐大师埃乃斯库逝世70周年，这一届的音乐节专门上演了几部规模宏大的交响合唱作品以致纪念。其中最被高光的一场，就是在8月25日布加勒斯特的罗马尼亚雅典娜音乐厅上演的贝多芬庄严弥撒。公认这部作品是贝多芬晚年的杰作，但因为其规模、难度以及文化背景上的距离，使得庄严弥撒对于中国乐迷而言有点陌生。今天也借由罗马尼亚人纪念他们的音乐大师的机会，我们来熟悉贝多芬的这首辉煌圣乐作品。从1820年开始，贝多芬花费4年，煞费苦心，竖一起稿创作庄严弥撒，最后也没有赶上委托人奥地利鲁道尔夫大公就职奥尔米茨大主教的仪式，可见作曲家对此作的重视程度。创作期间，贝多芬已完全失聪，且饱受肝病、关节炎等病痛折磨，人生陷入极大的生理与心理困境，但他反而将对生命、苦难与信仰的思考注入音乐，使这部庄严弥撒成为以痛苦换取欢乐的精神写照。庄严弥撒的五大篇章是他晚期风格的集大成，内敛深邃的结构，层层交织的复调，恢宏的独唱合唱配置，无怪乎他和第九交响曲一起被并列为被贝多芬晚年创作的两大巅峰。下面先请欣赏第一篇章慈悲经，这是一个对天呼吁的开场，求得怜悯的呼告，由独唱以此起头，合唱烘托达到高潮后，转入四个独唱之间的重唱，而后合唱回归主题，对位复调肢体更加复杂，推向整个第一篇章求天呼告的最高峰。慈悲经结束的尾声则转入弱奏，在敬畏中带着希望。下面请欣赏克里斯蒂安·曼德尔指挥特兰西瓦尼亚国家爱乐合唱团与爱乐乐团四位独唱，分别是女高音鲁西克罗、次女高音杰斯丹迪、男高音本杰明修利特和男低音阿拉斯泰尔迈尔斯。整个慈悲心乐章长约9分钟。

贝多芬的庄严弥撒在慈悲经之后第二篇章为荣耀经，长度是慈悲经的一倍，其内部分为五个大段落。开篇是合唱，热烈的赞美，如同激流和雷霆，辉煌而热情。而后是四个独唱的赞美你，这是一个抒情唱段。之后合唱与乐队的感恩中段则气象庄严，而后再次转入四个独唱与合唱的亲密对话。贝多芬在这里的调性转换堪称绝妙。随着定音鼓响起，荣耀经进入一个庞大的结尾段，由大型赋格复调驱动的高潮，让整个篇章在近乎狂欢的气氛中结束。整个荣耀经长达17分钟。

贝多芬的庄严弥撒进入了第三篇章，也是整部五乐章作品的核心支点——信经。这是贝多芬花心力最多的一个乐章，因为在这个篇章里，他将描绘从最黑暗的死亡低谷到最灿烂的复活天堂的全过程。开篇是一个宣誓带有号角的主题，揭示信经主旨。之后四个独唱主导的抒情唱段，温柔抒情，从大调转入幽暗的G小调，描绘面对即将来临的黑暗时的忍辱负重。之后就是乐章的黑暗低谷，低音部压抑的下行线条构成最沉痛的哀悼。不过黑暗也承托出之后光明的灿烂，乐队与合唱以惊雷般的力度爆发，象征重生的光明与狂喜。大规模赋格与全奏结合，推向信经宣言的终极高潮。整个信经长达18分钟。

贝多芬的庄严弥撒第四章圣哉经是很多听众最喜爱的一个乐章，是整部作品中最宁静、最富神秘色彩的篇章，犹如交响曲中舒缓的柔板，营造出天国圣境的圣洁氛围。首席小提琴的独奏犹如天使，四个独唱与合唱反复吟咏的唱词让它具有超越性的力量。整个圣哉经长约14分钟，

下面贝多芬的庄严弥撒就进入了最后一个篇章《羔羊经》。这个结尾的篇章常被人拿来作为贝多芬欢乐颂的对应。欢乐颂是对人类普世大同的狂热呼吁，而羔羊经是对和平的祈愿，在宁静与悲悯的交织中完成升华，是贝多芬对人类苦难与和平渴望的终极呐喊。两者互为补充，缺一不可。开篇男低音起头的独唱立刻让人想起费德里奥中弗洛伦斯坦在黑暗地牢中的呼吁，带有神秘意味的冥想一点点过渡到鼓号齐鸣，带出独唱、合唱和乐队的爆发，这是对解脱人世苦难的呼告。贝多芬在合唱和乐队上都写上了三个 F 最强音，而后贝多芬用一个轻柔的慢板来为整部庄严弥撒收尾，只有一句唱词，请赐予我们和平。这一手法诠释了和平的来之不易，它诞生于苦难的呐喊之后，归于永恒的宁静。

刚才您欣赏的是2025年8月25日在布加勒斯特的罗马尼亚雅典娜音乐厅上演的贝多芬庄严弥撒。罗马尼亚的埃乃斯库音乐节用这部贝多芬的杰作来纪念罗马尼亚音乐大师埃乃斯库逝世70周年，由克里斯蒂安·曼德尔指挥特兰西瓦尼亚国家爱乐合唱团与爱乐乐团，四位独唱分别是女高音鲁西克罗、次女高音杰斯丹迪、男高音本杰明修利特和男低音阿拉斯泰尔迈尔斯。在今天节目的下半部分，请您欣赏2025年罗马尼亚埃乃斯库音乐节上另一场纪念埃乃斯库逝世70周年的重磅演出，由指挥大师帕沃雅尔维执棒苏黎世市政厅管弦乐团与埃乃斯库爱乐合唱团上演马勒的 C 小调第二交响曲复活。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下面选播交响曲最核心的终曲。这30分钟的音乐史诗以审判、复活、救赎为核心展开。乐章开篇是狂暴的乐队影子铜管吹响末日号角，这一铺垫具有极致的戏剧张力。当暴风雨过后，女中音以纯净嗓音唱响信仰告白，衔接合唱极弱的复活颂赞，旋律从阴郁小调转为温暖大调，随后管风琴加入，乐队与合唱层层递进，你必将复活的歌声愈发磅礴，最终在降E大调的辉煌中以赐我们和平的呐喊推向高潮。马勒这一乐章也构成了和贝多芬庄严弥撒

0: 领略经典的旋律，捕捉大师的灵感，音乐瞬间。
1: 当今国际乐坛红得发紫的男高音歌唱家弗洛伦兹，1973年出生于秘鲁首都利马。他走过的道路有一种共性，代表着那些远离西方音乐中心的艺术家的奋斗历程。他的父亲是一个秘鲁的民歌手，弗洛雷兹很小就学习吉他，和同伴们到城里的钢琴酒吧演唱自己所写的歌曲。15岁碰到了一位欣赏他歌唱才华的好老师，这是他人生第一位贵人，给了他一些多明戈和帕瓦罗蒂的磁带。弗洛雷兹进入国立剧院合唱团，参与了歌剧《魔笛》和《丑角》的表演，第一次接触到了西方的歌剧艺术。之后弗洛雷兹遇上了第二位贵人，他的老师老一辈秘鲁男高音厄纳斯托·帕拉齐奥。正是帕拉齐奥把弗洛雷兹调教成一个成熟的艺术家，而发掘弗洛雷兹的指挥家是意大利指挥大师里卡多·夏伊，和他同台表演并录制专辑。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弗洛雷兹与夏伊合作演唱唐尼采蒂的歌剧《爱之甘醇》中极为优美的咏叹调《偷洒一滴泪》，这是男主角纳莫里诺思念爱人时所演唱的。

0: 偷洒一滴泪，由碧伦男高音环蝶哥弗洛雷兹演唱。10月18日，弗洛雷兹将登陆双子山星光音乐会，一场美轮美奂的星光下的咏叹即将上演。我们可以白天游世博文化公园，夜晚聆听拥有轻盈通透黄金嗓音的弗洛雷兹那迷人的演唱。我们所喜爱的迟一杰将作为嘉宾献唱，两位罗西尼男高音的同台演绎不容错过。购票请至大麦网，更多详情请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本期音乐瞬间就在这里，编辑长英和我谢立新感谢你的收听。
1: 长假去听歌，还要玩得有格调，锁定2026最爱 TOP 中央公园音乐嘉年华，就在10月5至6日桃浦中央公园，老狼、许茹芸、马迪、预言倾情献唱，把房车安在音乐节现场，沉浸式体验音乐加房车加文旅，赶紧抓紧抢占席位，登录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发送房车即可购买，发送房车即可购买，这个国庆长假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狂欢。
2: 你的阿基米德积分有多少？
3: 快攒了10000分了。
2: 那可别浪费，这个国庆假期阿基米德积分商城正式营业，积分能当钱花。
3: 10月1号到7号打开阿基米德客户端，收听互动转发都能双倍赚积分，积分能换会员卡、音响、文创等好礼，
2: 这个假期

0: 现在时刻晚间八点，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

0: 好音乐在这里。
1: 喂，110报警台、
2: 哎、
1: 我的车刚停文明里小区西北角，办事儿半小时回来车没了。
2: 请报一下你的车牌号。
1: 啊，虎 A。
2: 刚文明里小区发生火灾，你的车占据消防通道，已被拖走，现在请你来交警支队协助处理。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规定，非法占用消防通道将会面临被行政拘留10天、罚款500元、驾驶证扣6分的处罚。
4: 机动车严禁占用消防通道，为生命之门网开一面。
5: 欣赏最新的欧洲古典音乐会。
6: Well,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is set on stage.
7: Here comes Simon Rattle returning to the Albert Hall stage, rejoining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5: 感受名家名团的音乐魅力。
6: Valery Gergiev conducting them.
8: In Wiener Philharmonicum unter Riccardo Muti.
7: And Ravan is by John Elliott Gardner.
5: 947爱乐厅，让你足不出户尽享广播音乐盛宴。本节目素材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
9: 听见世界最新的声音，就在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大家好，我是晨曦，这里是全国唯一一档每天播出世界优秀乐团最新音乐会实况的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与经典947联合推出。2026逍遥音乐节迎来了一位老朋友，英国指挥大师西蒙拉特尔。虽然他在2023年离开了伦敦交响乐团，转去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担任首席指挥，但也依然是伦敦音乐会舞台的常客，经常作为桂冠指挥，在巴比肯中心执棒伦敦交响乐团，每场的口碑都不差。但这次拉特尔大师重返逍遥音乐节，带来的乐团、艺术家和曲目都让人眼前一亮。他为了2026年舒曼逝世170周年精心准备了一套舒曼作品，包括歌剧《格诺维娃序曲》、小提琴协奏曲和第二交响曲，这三部都是舒曼人生最后阶段的创作，长期遭受误解，被打上配器糟糕、心智不稳定的标签，恰好契合170周年逝世的纪念主题，让人重新审视其中的价值。所挑选的独奏家伊莎贝尔·福斯特是长期演绎舒曼小提琴协奏曲的高手。更有意思的是，拉特尔过去先后在伯明翰市立交响乐团、柏林爱乐乐团、伦敦交响乐团和巴伐利亚广播乐团任职，都是现代大型乐团，但这次他偏偏挑选了一支用仿古乐器为特色的弗莱堡巴洛克乐团。在采访中，拉特尔大师说，他的意图是排除舒曼去世后传统大乐团过于厚重浪漫化的演奏传统，还原19世纪中叶舒曼本人能听到的音响，把音乐本身的清晰度、张力与戏剧感还原出来。拉特尔的这套曲目和阵容先后在拉维洛音乐节、拜罗伊特音乐节、布莱梅音乐节上演，最后于2026年9月7日来到逍遥音乐节，在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由 BBC 古典三台转播，形成欧洲范围内舒曼170周年纪念的重磅巡演。在聆听伊莎贝尔·福斯特独奏的舒曼小提琴协奏曲之前，这场纪念舒曼的专场音乐会开篇，您将聆听到舒曼唯一的一部歌剧《格诺菲娃》的序曲。这部作品在1850年首演时遭遇惨败，由此舒曼备受打击。舒曼此前虽然没有创作歌剧的经验，但中世纪传奇中的女性格诺菲娃遭人背叛的故事深深打动了她。早在敲定整部歌剧戏剧架构之前，序曲的旋律就源源不断从笔下涌出。在这首序曲里，德意志浪漫主义想象所蕴含的现代感

构筑出充满神话力量的音响世界。歌剧采用通谱体写法，这点接近瓦格纳的风格，但音乐语言的根基其实更多承接莫扎特与韦伯的歌剧传统。下面就请欣赏舒曼的《格诺菲娃序曲》作品81号，德国弗莱堡巴洛克乐团演奏，西蒙拉特尔指挥，全曲时长约8分钟。